0: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0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19度。预计八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哎呀，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啊，是30度啊，最低的气温呢只有19度了。
1: 其实温度还没算完全降下来，
0: 挺凉快的啊、嗯！特别喜欢这种节日节气啊，为什么呢？就是
1: 今天
0: 阳光其实还是挺烈的，嗯、但是呢，温度呢普遍偏低、哦、啊，比夏天的时候偏低很多。
1: 对，就是风吹到身上不是那种火辣辣的烫。
0: 哎，对，而且今天呢，在22:41呢，我们将正式迎来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叫白露啊。
1: 嗯，
0: 这个白露节气呢，就标志着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嘛。
1: 嗯，还有一个。我好想说呀
0: 啊，
1: 今天我生日
0: 啊，是吗？
1: 跟白露一起。
0: 哦呦，真是、啊、那我看我这没准备什么
1: 说一个生日快乐也可以。
0: 生日快乐、
1: 哦、谢谢、啊
0: 这个、当然了，今天这个在这个刘静生日，
1: 这到来之际要怎么样呢？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不是要换一下？
1: 什么？
0: 这大家怎么祝你生日？
1: 不用了，
0: 哎、不用、
1: 就是、
0: 不用啊！
1: 普天同庆吧。
0: 但是呢，换句话说啊，你像今天这个到了这个，就算是秋季吧。
1: 对
0: 啊，因为暑期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妨来回点回看一下，
1: 嗯，
0: 这个暑假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儿
1: 啊？
0: 就这个暑假，其实我个人还挺多难忘的，比如出去玩啊，对吧？或者说这个假期啊，跟着孩子一起去游泳池、
1: 嗯、
0: 啊，去学游泳，
1: 嗯，
0: 等等这些事儿吧。欢迎大家呢，也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1: 是
0: 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啊。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

0: 动和交流。那就确定不放个生日快乐歌吗？
1: 那要欢快的吧，
0: 欢快的，那就选一首欢快一点的歌曲吧。
1: 没事没事，
0: 来自银河快递的夏天如约而来。

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新能源车退役这个电池该怎么处理。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呢开的都是这个新能源车啊，车当中呢三大件当中呢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动力电池，动力电池呢它是有衰减的，对吧？那但是呢，如果衰减了之后，你这个废旧电池该怎么办呢？根据测算呢，到2030年，中国的废旧电池的产生量啊，预计超过100万吨。那目前呢，绝大多数车主不知道回收的渠道，以及废旧电池很可能会流入灰色的拆解渠道。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跟着记者了解一下。
1: 动力电池退役后该怎么办？是新能源汽车车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2: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3: 那电池怎么办？
4: 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了。
5: 目前的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回收车检处理。
1: 废旧电池经专业回收再生，既能高效盘活矿产资源，还可大幅减少碳。

0: 排放，是潜力巨大的绿色再生资源。但目前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仍存在不少痛点难点，绝大多数车主不知道动力电池回收渠道，加上目前回收网点缺乏，废旧电池容易流入灰色拆解渠道。专家表示，动力电池含有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本身存在化学污染隐患，如果处置不规范，不仅会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也容易引发火灾和爆炸等安全事故。在今年4月1号，工信部等六部门共同制定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不仅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与编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也细化了相关法律责任。
1: 当前实际累计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呢，近100吨。
0: 在这里，废旧动力电池经过破碎、进出、提纯等多道工序，有价金属被高效提取回收，能够重新成为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2: 哎呀，确实啊，刚刚我们说到一组数据啊，到2030年的时候呢，废旧电池的吨数啊将会超过100万吨啊，这个数字呢看着其实乍一看挺触目惊心的啊，但是呢换一个角度看呢，这就是一座巨大的城市的矿山啊，像锂呀、这些有价值的这个金属，从退役电池里高效的提取出来之后，又重新成为了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3: 嗯，
2: 本质上就是把废弃物变成新资源啊，既减少了对上游矿产的依赖，也降低了环境危害的风险。
3: 对，而且如果车主啊想回收却找不到这个门路，退役的电池自然容易流入到灰色拆解的渠道当中，不仅呢资源浪费，还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和环境的污染。所以呢，第一就是让回收渠道像充电桩一样随处可见，人人知晓；第二呢，就是对灰色拆解链条保持高压打击。

0: 说一个注射针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最近呢，一位女士在当地的一家医美机构啊，通过静脉滴注的方式接受了一款叫 NAD 抗衰营养针这么一个注射剂啊。商家呢说这个注射剂啊能细胞级抗衰，改善睡眠，提升免疫力。然而呢，在输液20分钟之后呢，这位女士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并且呢连续多日失眠、头痛，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听。
1: 欧美一呢，它是2002年上市的药品，说明书呢非常明确，是用于心脏病。
2: 它批的有三个适应症嘛，就第一个呢是作为冠心病这个辅助用药，还有一个是心肌炎的辅助用药，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白细胞辅助用药，也就是低白细胞血症也辅助用药。药物的适应症里头没有丝毫的跟抗衰有关的适应症用药的说法，因此在这方面的用药是一个超范围用药。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款24年前获批的辅酶一注射剂，它的法定适用症仅限于白细胞减少症、冠心病及心肌炎的辅助治疗，给药途径是肌肉注射，而不是静脉滴注。
2: 这个药呢，这么多年来实际上在临床应用的非常的少，建议的是肌肉注射，一次呢它的剂量是在5毫克，而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临床上，不管是在心血管疾病还是血液病方面，它都不是我们临床使用的一线用药。
0: 这个想要快抗衰，想要健康，结果呢这个反而身体啊出现了一些危害啊。说到底呢，真正的抗衰啊从来没有什么捷径。你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好好睡觉、规律运动、均衡饮食，这一些免费的方法效果呢远比任何来路不明的所谓的啊这个神针啊靠谱得多。
4: 嗯，而且那些把老药包装成黑科技，把处方药当成美容品的去卖的一些机构啊，该被狠狠的罚到不敢再犯。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2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88.1，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组央视曝光的一个新闻呢、啊，就是说这个短视频虚拟专家的泛滥。现在呢，有时候您打开这手机啊，可能在这个多个平台上搜索，会发现啊，大量看似专业，实则身份不明的这种虚拟专家，穿着这个工作的这个制服，让您可能觉得他就是一位医生啊，或者是一位这个法律界人士等等啊，但是呢，他们看似是言之凿凿，但是呢，背后却另有目的，怎么回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这些年有些现场我闭上眼就在
3: 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吃菜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却没有任何标识或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中国信通院。专家现在帮我们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
4: 我们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都判别出这段视频它是 AI 生成的。首先的话，这个人他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一些动作过多，他的牙齿过于整洁，然后他说话的过程中其实仔细看他是看不到舌头的。
3: 针对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士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调查中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对眼睛真有帮助。视频里的赵阳正在推荐一款营养品。
5: 这类案件在我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说AI 换脸呀、AI 换声的这些软件，在一些黑色市场里面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
3: 国家去年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例如这个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记者看到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
6: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和误导，从而被欺诈性的进行一个消费。从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来说，全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可能会被欺诈。青少年认知经验比较少，社会经验比较少，老年人呢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3: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先找 AI 标识，一般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皮肤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耳，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手，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0: 虚拟专家啊，这些 AI 啊，穿着白大褂啊，坐在书架前啊，张口呢就是专业术语，闭口呢就是建议你试试啊。乍一看呢挺唬人，但是仔细想想，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谓的这个主任教授啊，在短视频里热情地推荐着某款产品，这跟过去那些所谓的神医有什么区别啊？唯一的区别呢，可能就是以前您请那些神医啊，你还得花钱啊，因为他们是演员。现在这 AI 呢是一键生成啊，成本更低，产量更高， 换脸换的就更快了。
1: 是的，我们想说这个技术本身是无罪的，但是技术呢被用来包装谎言就需要规则跟上了。像这个 AI 虚拟人啊，可以做科普啊，做教学呀、啊、做陪伴呐、啊、唯独不该被用来带货割韭菜，管住这条线才是对技术最大的尊重。

0: 再来说说健康。最近呢，39岁的抗癌博主芳芳因为乳腺癌复发离世，乳腺癌年轻化引发了关注。专家解释说呢，这我国的乳腺癌发病率持续攀升，沿海及大城市达到10万分之50至60，发病年龄呢比西方早10年左右。40到55岁是高发年龄段。
1: 近年来，我国乳腺癌发病率持续攀升，沿海及大城市发病率已达10万分之50至60。专家介绍，乳腺癌发病持续增多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体重增加、缺少运动、饮食不均衡、合并糖尿病等慢性病，都是年轻人群乳腺癌高发的重要诱因。
2: 中国的乳腺癌的发病呢，它跟西方还是不一样。那西方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在50岁以后。中国乳腺癌的发病，我们讲它是在40到55岁一个高发的这个年龄，其中呢，45到50岁是个高发区。那么它这个年龄分布呢，比西方发达国家要早10年左右的这样的时间。
1: 此外，遗传也是乳腺癌的影响因素之一。家里有乳腺癌患者，是不是自己就一定会患病呢？
2: 我们遗传性乳癌呢，一般的占到所有乳癌的大概10%，有的说到15%这样一个比例。所以我们讲，绝大多数的这个乳腺癌跟遗传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关系。但是假如我们有一级亲属，比如讲到这个父母、外婆啊等等这一段，这个整个就包括二级亲属，这里边有问题，那我们的筛查年龄呢，就是从35周岁或者以前讲的40周岁，现在提到30到35岁。
1: 也就是说，家族有乳腺病史不等于一定会患病，市民无需过度恐慌，但高危人群应提早筛查，重点监测。随着年轻乳腺癌患者增多，临床治疗理念也全面升级，不再局限于肿瘤根治，更注重患者术后外形保留与生活质量。专家介绍，年轻患者有着更高的生活质量、外形美观甚至生育需求，人性化、个性化诊疗尤为重要。
3: 很多人会问说，哎，那是不是我都得癌症了，我是不是应该把乳房切掉可能会更好一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第一讲究的是肿瘤安全性，那么我们一定是保证我们的肿瘤是完整的切除。对于一部分的病人来说，那么他这个不能保乳，肿块比较大等等一系列的原因，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切乳房。那么他如果对于这个器官一样有要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会选择一个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我们可以去选择假体重建，也可以选择自体重建。我们也有很多年轻的女性，其实她在得了乳腺癌以后，她又想生孩子，我们会给每一个有生育要求的这样的女性朋友，在你治疗之前，我们就给你更好的去保留你的这样的一个生育的功能。

0: 说百姓身边事，看合肥更美好。这里是政协之声。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本期政协之声。本节目是由合肥市政协办公室与本台联合为您主办送出，相会每周一早间，我是袁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安居宜居放在首位。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实现更高水平住有所居。7月30号，市政协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议召开。政协委员紧扣主题，从不同角度为我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共同关注。专题协商会上，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命山出席会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罗平主持会议。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代表市政协调研组汇报了关于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建议草案。据了解，市政协调研组聚焦市场加保障住房主体构建好房子建设、城市更新、物业服务提升、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内容，深入县市区实地调研考察，学习南京、长沙、镇江等地经验，梳理形成调研报告，并广泛征求意见。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王强：
2: 我们一共征集到42篇，形成了调研报告，提了5个方面，15条建议。可重要的这个内容就是好房子建设，因为好房子它包括好的一个环境、好的社区、好的材料，群众住得比较舒心，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让老百姓能住上更好的房子，过上更好的日子。
1: 专题协商会现场，市政协参加单位、县市区政协和政协委员代表共5名同志做口头发言。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城乡建设局做回应发言。委员们也从各自关注的角度提出具体建议。市政协常委、安徽创新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李兴强：
3: 建一个平台，就可以把老旧房子去置换好房子，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房屋、二手房屋能有序的去流动起来，成立一个国有的评估公司，把二手房进行评估。第三个就是置换，的时候能进行一个服务减免，包括提高公积金的支付比例啊，这个各方面。
1: 现场发言中，市政协委员、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院长朱德开对我市新业态从业人员住房问题进行分析，建议从稳定收入增长预期、加大住房保障力度、引导缴存住房公积金、提高购房支付能力等4个方面，让新业态从业人员在合肥能够安居乐业。市政协委员彭程在发言中聚焦城市更新，提出建议。市政协委员、合肥工业大学设计院有限公司市场发展部主任彭程：
4: 片区里面的零星的改造项目，我建议呢是打包成一个片区统筹的一个更新包，然后在这个更新包里面呢进行容积率、资金，然后所有的这些数据上的一个协调。下一步的工作呢，我想的是遵循科创和城市更新相结合，打造我们合肥模式下的激活老城区的活力的一种模式版本。
1: 庐江县政协相关同志在发言中认为，当前我市正处于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住房需求从面积扩张转向品质体验，从居者有其屋升级为居者优其屋，必须一手抓好房子的品质供给，一手抓好预期的风险防范，以供需良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我市相关职能部门也已制定出台合肥市好房子设计导则，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4大核心方向，同时鼓励开发企业加大好房子投入力度，打造一批集高品质与高性价比于一体的示范项目，以点带面推动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在蜀山区中科兴汉府，该小区紧邻中国科大片区，属于城市更新住宅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品质提升和产业协同发展。

0: 中科星汉服事业顾问龚丽。
1: 在我们这个南溪片区，它是从科创赋能开始做起，所以我们打造了这种 TOD 的这种无线接驳模式。它从三个层面，第一的话呢是我们的地铁无线接驳，第二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垂直的一个商业，第三个的话呢是我们的生态的一个森林语系。那 TOD 的无线接驳地铁的话呢，未来是可以从连接到地铁，从地下车库到你的地铁线，所以它是个无线这种风雨这个接驳的方式。那最后一方面就是我们家全屋智能化，智能化分为我们的园区智能化和家庭的智能化。那小区业主的话呢，未来它都是无脸识别归家，无感通行。然后第二呢，在家里它可以采用我们的小绿管家，也就是我们华为鸿蒙系统啊，它可以智能我们的窗帘啊，我们的灯光，我们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和地暖。
0: 在位于包河区和新开区的琥珀星月湾、碗头安澜府两个在建住宅项目上，相关行业人员介绍了针对市民不断提升住房需求，开发企业按照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核心方向不断加大好房子品质供给。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凤峰：
2: 我们做了一个就是一个中心的实验仓，是主要是做好房子的一个技术验证，然后我们通过 N 个项目的这个落地呢，去进行了这个拓展化的一个实践。然后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其中呢做了几个好房子的这个亮点的切片。我觉得呢，第一个呢就是可能对于这个智慧住宅，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个性化的全屋定制的一个需求的满足。
0: 碗头置业水暖设计师董思亮：
3: 我们的那个六恒系统呢，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然后主要的话它是通过这个全屋置换新风，然后包括整个毛细管网，然后通过这个室内温度比较均匀这种形式，然后让大家住得更舒适一些，解决了夏天不闷热、冬天不干燥的这个问题，包括噪音问题，我们通过这个门窗体系
4: 能把它能明确下来。你比如讲利用这个平台啊，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啊，业主的表决啊，这样子呢就我们有一个这个可追溯一个闭环的这个一个方面，这样子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业主会的工作呢就在阳光下进行，都是公开透明的。也建议呢能通过这个业主委员会啊购买第三方的一个秘书服务还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承接查验，一个模型家底，让业主们群策群力来共同商议。
0: 在充分协商交流后，会对专题协商活动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会指出，近年来我市坚持因城施策、精准调控，全市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工作扎实有序推进，成效初步显现。下一步，全市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锚定科产成人深度融合的战略定位，聚焦短期稳市场和长期促转型、紧控民生、住房保障、好房子建设、城市更新等重点任务，多提破题之策，多现惠民之风，为推动合肥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合肥实践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协常委、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王强：
5: 落实的怎么样，转为民主监督的一个课题，发挥政协委员这个人才汇聚这么一个作用，来积极的来研究，那么把他们的这个思想统一到党委政府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国家的大政方针上来。
0: 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围绕合肥市房地产高质量发展提出五个方面、15条具体建议，涵盖行业发展各类要素。委员们积极建言，兴系民生，助力发展，房地产从业者们也在供给上给予不断提升，满足需求。我们相信，在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合肥市让人民住上更好的房子的工作目标一定能很快实现。感谢您收听关注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南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我是刘静。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事儿啊。入秋之后呢，天气凉爽，鼻塞、鼻痒、眼睛发痒等小毛病呢，都找上了门。不少人认为呢是换季着凉感冒啊，吃一点药扛一扛就过去了。其实呢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空气中看不见、摸不着的杂草花粉，正是引发秋季过敏的元凶。那么在夏秋交替的时节，如何精准的防过敏、避风险？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4: 下午两点，在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病房，记者见到了刚做完点刺过敏试验的吴先生。
5: 鼻子有点痒，鼻息肉有点痛，以为是感冒。
6: 发现这个患者每年到这个季节都有类似症状发生，判断他其实上是一个秋季过敏。十几二十个会因为过敏人群来去就诊，那么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可能会往门诊的数量最多的时候达到二三十个病人。
4: 很多人认为过敏无非就是打几个喷嚏、鼻子痒，忍一忍就过去了。医生提醒，秋季杂草花粉过敏杀伤力更强，风险高。一旦过敏后，症状容易向下蔓延，侵袭下呼吸道，严重时还会诱发哮喘，甚至引发危及生命的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
6: 秋季花粉的话呢，是一些杂草花粉过敏啊，然后风一吹的话呢，特别容易被悬浮到空气里面，被吸入到我们的

0: 皮肤的表面和呼吸道容易诱发过敏的发生。
1: 花粉过敏绝不是小事，医生建议大家日常做好以下防范。
0: 尽量去少接触过敏源，那么我们去避开我们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间，那可能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在外出了之后接触到了这些花粉过敏源之后，可以再戴一些面部的口罩啊，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去减少对它的皮肤暴露的刺激。如果你有花粉过敏的话呢，你在进食一些水果之后出现了口中的麻木、水肿啊，甚至出现一些憋闷气喘，应该立即到医院来去就诊。
2: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合肥市中心图书馆人气爆棚，短短两个月接待了读者72万人次，创下了暑期客流历史新高。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市民日益浓厚的文化需求，更是合肥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最好见证。
1: 7月1日到8月31日，合肥市中心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72万人次，日均接待1.4万人次，比去年多了整整40%。其中，7月26日单日接待1.9万人次，刷新开馆以来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3: 那相比去年暑期同期啊，大幅增长了将近20万，同时在借阅量上呢，也是创了一个新高，总借阅量在23万册以上。
4: 我暑假来的多点，氛围很好，然后也很安静。
5: 每周应该2次吧。首先这边书籍比较多，想看的内容都能看得到。还有一点就这边环境很优美吧。
1: 超高人气的底气源于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为了给广大读者打造优质的阅读体验，合肥市中心图书馆不断优化服务细节，细化空间功能，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读者精准施策，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暖到人心。
3: 让每个读者在鹅馆都有一个完美的体验，我们是所有的岗位提前到岗，提前准备，让读者呢能够提前10分钟入馆享受清凉。前十名的每人一瓶定制的矿泉水作为我们的激励，行动不太方便的或者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读者，引导他们呢走我们的绿色通道。一楼开设了鹅堡十月城堡，低幼段的孩子可以一边阅读一边免费的体验我们的活动空间。
1: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图书馆还推出了插队行为反馈码和吐槽二维码，鼓励大家自觉维护现场秩序，营造人人参与共同治理的阅读环境。
3: 二维码放在每一个自习桌上，那读者有任何的诉求只需要手机扫码，然后我们在3分钟之内就有响应。那还有呢，我们的鹅药吐槽制度，那读者通过扫码把他的这个吐槽的内容反馈给我们，我们在24小时之内呢会有一个处理的意见。
1: 72万人次的奔赴是市民对阅读的热爱，更是大家对这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认可与信任。
6: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辛苦攒下的11万多元的退休工资，短短几天被骗个精光，这事儿搁谁身上啊都急得睡不着觉。王大爷前不久就经历了这么一场噩梦，可让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瑶海警方愣是从骗子手里抢回了10多万。激动之余呢，王大爷不光是送了一面锦旗，还亲手写了一首歌唱给民警听。
1: 守一方，人间烟火岁岁康。这首名为《摇海追光》的歌，词曲作者不是什么专业音乐人，就是前不久还在为被骗懊恼不已的市民王大爷。
7: 送这个锦旗，那这是只能人家来了你才能看到。我也唱作一首歌，把他们积极判案，对吧？给我们挽回损失，要写一首歌出来歌颂他们。
1: 这事儿还得从一条购物返利的群聊说起。王大爷被熟人拉进一个购物群，说是低价买家电还能拿返利。起初他只买了1-2千块钱的东西，果然返利到手，尝到了甜头。
7: 买1-2千块钱的，我走后他讲你再买，那返利钱更重要。
1: 就这样，从几千到上万，王大爷连续接了所谓的连单大额任务，前后转出去114,800元。等到想收手，却被告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紧接着平台直接消失。
7: 哪知道他这个平台，他当天就跑到那儿，就没想到这个钱能回来了，因为都出国了，对吧？
1: 由于王大爷报警及时，办案民警争分夺秒，对涉案银行卡

0: 启动紧急止付程序。
1: 是被害人的自己的银行卡直接转入了这个杀人账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级卡。一接到被害人报警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对杀人账户进行一个止付。
0: 所幸后面几笔大额资金被成功拦截，经过后续核查追踪，最终成功追回被骗资金10.5万元。
2: 那个书记官给我打电话，他讲我的钱回来了，很激动啊，说是我今年退休工资。
0: 8月21日，王大爷专程赶到姚海公安分局，郑重送上一面锦旗。更特别的是，他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歌词，谱上曲子，用一首歌向民警致敬。
2: 我们老年人要知道这个犯罪知识，大家要积极的碰到的，要积极报案，要相信这个民警会把我们的损失追回来。
1: 他们有一句歌词我比较深刻，它反映了这个被害人对我们反诈民警的一个认可，就是接警冻结分秒不相让，跨省协查奔赴遥远方，万千数据流中寻真相，将诈骗分子牢牢擒降。
3: 化粪池、深井管道这些有限空间看着不起眼，一旦出事就很麻烦。近日，长江西路与环宁路交口附近的一处在建工地里，一名工人不慎坠入6米深的新建化粪池。接到报警之后，五里墩消防救援站迅速赶赴现场。
0: 抵达现场时发现，一名约30岁的男子被困在6米深的新建化粪池底部，身体虚弱，但所幸意识清醒。为了防止井下缺氧，消防员第一时间将一具空气呼吸器下放至井底，源源不断输送新鲜空气，随即架设救援三脚架与软梯展开施救。
4: 带下，
5: 放。
0: 消防员丁杰主动请缨，穿戴好个人防护装备，沿软梯下井救人。此时男子已体力不支，只能勉强扶着井壁支撑身体。
4: 师傅，你这有劲啊？
6: 没有，
4: 这应该拉来着。
6: 哪个叔，你把两个手啊，胳膊抵着这墙壁，帮着脸冲着墙了。
0: 在井上救援人员的合力提拉下，被困男子顺着软梯一节一节往上攀，丁杰则全程在下方紧紧拖住他的身体，帮他控制方向，防止晃动中磕碰到井壁。
4: 不入腋下，不要硬拽胳膊。
0: 经过20多分钟的紧张施救，被困男子终于被安全拉出井口。等候在旁的120急救人员立即对他进行检查，所幸救援及时，男子生命体征平稳，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坠井男子是一名景观工程师，当时正在现场指挥作业，不慎坠井。
7: 在高新区，曾经被闲置甚至被居民拿来种菜的荒地，如今呢摇身一变变成了一片花海。近期呢，不少市民发现身边的街角悄然绽放出绚丽的色彩，下楼呢就能赏花拍照。这些城市边角料正蜕变为市民身边的小确幸。
0: 复兴路与创新大道交口，一片2万余平方米的花海正值盛花期，波斯菊与百日草竞相绽放，明艳的花色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打卡。
8: 在这些高楼林立的地方，它能有这样一片这种，我感觉应该是专门种的这种花，而且颜色特别单一，就特别好看。
0: 这片花海原是一片闲置荒地，此前虽有管控，但仍有周边居民私自种菜。今年6月，高新区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进场作业，对土地进行翻新后播种。经过2个月的养护，这片花海进入盛花期。
9: 气温比较高的情况下，它还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长状态，而且就是它的观赏性非常高。
0: 此次改造并非个例。今年6月起，高新区对辖区内16处城市边角地块及零星空间实施复绿提质改造，精心挑选波斯菊、向日葵、流华菊等耐旱且观赏性强的花卉品种，打造出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特色街角花海景观。
9: 要等这个花期过了之后，我们上机械给它翻掉，然后我们再撒那个适应冬季的花种。 对，然后明年3、4月份还能继续开花。
0: 花海的出现也让不少外地来肥出差的人感到惊喜。在这片高楼林立、科技园区密集的区域，这样大片的单一色花海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0: 一下车就看到了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很有这个特色嘛。觉得这边挺干净，挺空气也挺好。
3: 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长丰县呢，以智慧深耕沃土，以跨国拓展空间，以多元丰盈市场，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
11: 在长丰县义井镇红桥村一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胡萝卜起垄播种一体机穿梭于田间。这台一体机搭载了卫星导航系统，播种全程无人驾驶，所过之处高垄比之呈现整齐划一。
12: 黑色的管子是滴灌带，主要用于后期的冲水与施肥，白色是种子，青龙利于排水通风，保持这个种子呈现一致，出苗率好，不浪费土地，每个行的行距它都是留好的，非常均匀。
11: 红桥村是安徽省首个进行跨国种植的村集体。2024年，该村率先在俄罗斯试种2000亩小麦，试种成功后，红桥村牵头成立了跨国种植联盟，联合省内其他村集体和农业企业，共同在俄罗斯进行规模化种植。今年红桥村又开始尝试胡萝卜种植，
9: 因为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那边有一片土地，准备给我们种于蔬菜，所以我们就到山东寿光那边去考察这个蔬菜种植，发现这个胡萝卜比较适合大面积种植，规模化、订单化的种植。
11: 有了新想法之后，红桥村决定先在本村70亩的试验田进行试种。
9: 从种子到机械到人员、技术工人，全部都是从寿光那边过来的，请过来的，专门给我们进行指导。今年试种成功之后，我们将在那个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大面积的推广。
11: 在距离红桥村不远的杜岗村，农业向新的故事同样上演。眼下长丰县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的新品种葡萄澳洲甜王挂果上市，填补了晚熟品种的上市空档。去年该合作社在巩固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引进了早熟和晚熟的3个新品种，今年全部挂果上市。
13: 我们通过增加葡萄新品种，丰富葡萄种植品类，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延长葡萄的采摘周期，

0: 有一种犀牛名通天犀，有白色像线一样贯通首尾，被看作是一种灵异之物，所以叫做灵犀。到了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了那首著名的无题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后来灵犀或者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句话被大家比喻成两人在思想或者感情上心灵相通或者非常默契的意思，出处就在李商隐的这首无题诗里，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预计8号晴天到多云。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静。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商务部数据显示说，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啊，截至到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
1: 民政部的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
0: 针对网上反映的莴笋收购环节染色相关问题，兰州官方发布了通报，经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了立案查处。
1: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会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0: 根据伊朗方面6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的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的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的船只。
1: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的安全。
0: 当地时间9月6号，印尼国家抗灾署说，印尼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火山灰扩散，受其影响，雅加达国际机场等机场4座机场临时关闭。
2: 搜罗万千资讯，今日

0: 今日刷新啊，我们想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动力电池啊。现在很多车主开的都是新能源汽车，这新能源汽车一旦电池衰减了，不能用了，该怎么办呢？根据测算，到2030年，中国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超过100万吨啊。目前呢，绝大多数车主不知道回收渠道，以及废旧电池如果流入了这个灰色拆解渠道，这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动力电池退役后该怎么办，是新能源汽车车主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2: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0: 拿电池怎么办？
1: 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了。
2: 目前的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一个企业进行一个回收车检处理。
3: 废旧电池经专业回收再生，既能高效盘活矿产资源，还可大幅减少碳排放，是潜力巨大的绿色再生资源。但目前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仍存在不少痛点难点，绝大多数车主不知道动力电池回收渠道，加上目前回收网点缺乏，废旧电池容易流入灰色拆解渠道。专家表示，动力电池含有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本身存在化学污染隐患，如果处置不规范，不仅会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也容易引发火灾和爆炸等安全事故。在今年4月1号，工信部等六部门共同制定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不仅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与编码、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也细化了相关法律责任。
4: 当前实际累计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呢，近100吨。
3: 在这里，废旧动力电池经过破碎、进出、提纯等多道工序，有价金属被高效提取回收，能够重新成为电池材料的核心原料。
5: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一条信息。记者近日呢，在多个短视频的平台上搜索发现，有大量的看似专业实则身份不明的虚拟专家，他们看似颜值凿凿，却背后呢另有目的。
6: 这些年有些现场我闭上眼就在那，
7: 貌似交警的人在车祸现场煞有介事地讲解安全知识，话锋一转却开始兜售破窗神器，貌似和尚吃菜的人张口修行闭口感悟，满屏都是人生哲理，账号却推销着养生品和经书。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他们看似某领域的专业人士，却没有任何标识或头衔，评论区里还时常出现对视频真实性的怀疑。为了验明真伪，记者带着几段视频来到中国信通院。专家现在帮我们把视频导入鉴别平台，该平台拥有多种技术手段鉴别能力，可实现对视频、图片、文本的交叉鉴伪。几分钟后结果出现， AI 生成的概率高达96%。
8: 我们两个不同的鉴别引擎都判别出这段视频它是 AI 生成的。首先的话，这个人他过于完美，面部几乎没有瑕疵，重复的一些动作过多，他的牙齿过于整洁，然后他说话的过程中其实仔细看他是看不到舌头的。
7: 针对另一个所谓和尚的视频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未标注 AI 生成的视频捏造警察、僧人等形象，利用大家对专业人士的信任，真实目的都是卖货。记者调查中还发现，除了用 AI 捏造无中生有的人设，甚至还有人在盗用真实的专家形象。北京眼科专家赵阳几个月前收到一位患者转来的视频，并询问他商品是否对眼睛真有帮助。视频里的赵阳正在推荐一款营养品。
9: 这类案件在我们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呈一个逐年上升的趋势。比如说AI 换脸呀、AI 换声的这些软件，在一些黑色市场里面基本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造假的成本大大降低了。这类 AI 造假的情形也从以往的单纯互联网行业转向了互联网加传统行业。
7: 国家去年出台规定，明确要求 AI 生成内容必须添加标识。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视频平台上依然有不少 AI 生成的视频未做标注，有些虽做了标注却模糊不清。这类视频在网上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以卖货为目的，常伴随产品质量争议，卖日用百货是重灾区。例如这个推荐清洁剂的视频， AI 标识字号小、颜色浅，隐藏在画面下方，很容易被忽略。而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记者看到骗人的、我买过了以及夸张、不好用等字眼。
10: 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受到了不正当的干扰和误导，从而被欺诈性的进行了消费。从现阶段的技术发展来说，全社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可能会被欺诈。青少年认知经验比较少，社会经验比较少，老年人呢也是另外一个重灾区。
7: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甄别，可以通过眼、耳、手防骗三招辨别 AI， 避免上当。眼，先找 AI 标识，一般标注在角落，如果没有就看细节，比如皮

纹理是否过于光滑无瑕疵，背景边缘是否模糊变形，画面颜色是否过于鲜艳等。而只要在视频或通话中听到转账、投资、购买这类关键词，别急着操作，先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对方推销的商品也要多留个心眼，谨防货不对版，以次充好。首，打开国家反诈中心 APP， 找到 AI 内容鉴定功能，一键上传即可进行图像、视频、文本和音频的多维检测，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20，今天呢是周一，我们依旧会请出汇众名车的陈庆老师为大家在线的评车和估车。陈老师，早上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陈老师今天帮我们带来了几款车型啊？
0: 今天还是同样带来了全新到店的三款车型。
1: 好，请您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2款的一个凯迪拉克 CT5 的一个 2.8T 豪华版，外观呢是白色，内饰是黑色，23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36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99,9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36,000元，
1: 13万6000元一个凯迪拉克的 CT5 2.8T 的这样一个版本。这款车型的话有什么具体的配置呢？
0: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 2.0T 高功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时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主打操控和运动的后驱运动轿车。然后外观方面呢，配有一个18寸的运动轮毂，原车也自带有像一个主动刹车呀，包括全车的无钥匙进入、LED 大灯、前后的双天窗、多层隔音玻璃，然后车内的液晶仪表盘，还有主动降噪、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BOSS 音响，还有车内的一个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1: 好，这款车型现在店内的价格是多少？
0: 是13万6000元。
1: 13万6000元，也是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车型啊。是哪一年上的牌？
0: 是23年1月份上的牌。
1: 23年1月份上的牌啊，一个是外观白色、内饰黑色的一个 CT5 啊。好，第二款车型。
0: 好的，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1款的一个宝马七系 740Li 的一个领先豪华设计套装，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的话呢它是棕色，22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有9万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938,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318,000元。
1: 318,000元，这款车型应该也是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的一个梦想之车啊 ，Dream Car 啊。这款车型它的是哪一年上的牌？刚刚您说，
0: 22年1月份上的牌。
1: 22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9万公里啊。目前展厅的价格呢是318,000。好，第三款车型。
0: 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5款那个理想 i6。四驱的一个标准版，然后外观呢是银色，内饰的话呢是白色。26年6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有10,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69,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247,000元。
1: 247,000元，这款车型它的这个纯电里程的话大概是在多少？
0: 纯电里程的话，它官方标定的是在一个660公里的续航。
1: 660公里的续航，估计折合下来，400-500公里差不多。
0: 对，500多公里是肯定没问题的。
1: 这款车型其实也很火啊，很多人也想去得到它。目前展厅的价格247,000，其实跟它的这个出厂价格相差的不多，是不是跟它的这个行驶里程比较少有关系啊？
0: 因为它现在主要是刚刚也就才落地差不多3个月的车子嘛，再加上它这款车当时办好的话呢，27万多，还有差不多有一个接近4万元的一个选配这个车型
1: 啊。好，想要拿到这几款车，怎么跟您取得联系呢？
0: 好的，我们家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惠州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30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好的，三款车型再跟您核对一下，第一款是2022年的凯迪拉克 CT5 2.8T 啊，外观白色，内饰是黑色，23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36000公里，目前展厅的价格是136,000。第二款车型呢是21款的宝马七系740Li，这个外观是黑色，内饰是棕色，22年1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是9万公里啊，这个目前展厅的价格是318,000。
2: 还有第三款车啊，2025年的理想 i6，26年的6月份上的牌，目前只跑了10000公里，然后现在展厅的价格是247,000。
1: 以上信息准确吗，陈老师？
0: 上述三款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1: 好的，我们这边车友啊，还有几款车型想让您帮我们再评估一下。第一款呢是宝马的 X3 啊，2020款的 M 运动套装的版本。目前表现里程呢是79,000，19年12月份上的牌，排量是2.0升的啊。想问一下现在的这个价值是多少？
0: 19年的20款，如果车况良好的情况下，给它一个参考价格，现在差不多在一个13万元左右吧，这个车。
1: 13万元左右啊，其实还挺好，但是他那个当时买的车型的时候，应该要将近40多万吧，这个车。
0: 对，差不多，这个车30大几万，接近40万。
1: 19年底的时候买的啊，第二款车型。
2: 是沃尔沃 V40 啊，2013款2.0T 智逸版。

0: 表显里程跑了 14.5 万公里，首次上牌的时间是2014年3月份，2.0升自动挡，当时买的时候快30万了，大概现在市值多少？
1: 现在这个车型14万公里，如果车况良好的话，因为这个车应该是一个标配的，
2: 对，
1: 差不多也就在一个16-17的样子吧，这个车型
2: 16-17。好，这价格其实
0: 悬殊还怪大的啊，
2: 可能跟它的这个公里数和时间的年限有关系啊，14年的十多年的这个车了啊，陈老师再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吧。
1: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林启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111553那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2: 每周一每周二，陈清老师呢都会在线做客咱们早高峰的节目啊，和大家在线的评车和估车。那陈老师，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好的。
2: 北京时间的9:27，也要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了。当然，对于我们的这个话题啊，以及您的这个爱车评估啊，想让陈老师帮大家估估车的话呢，直接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啊，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把车型，您的这个车型哪一年买的。上牌的，以及您目前行驶里程是多少啊？配置是什么？欢迎大家呢发给我们。我们的周一周二的时候啊，陈清老师会在线为大家评车估车。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0: 我是刘静。
2: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2026年首期并购超级买手对接活动上市公司合肥行举办，吸引11家省外上市公司齐聚合肥。活动抢抓产业并购重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资本赋能实体经济的作用，依托合肥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搭建起上市公司与本地优质企业的并购直通车。近日，省发改委联合省公安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水利厅部署开展全省深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串通投标等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专项治理将聚焦房建市政、公路、水运、水利、高标准农田等重点领域，紧盯标前、标中、标后关键环节，坚持系统施治，打出全链条智能化、制度化、综合治理组合拳，全面整治行业顽瘴痼疾。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这项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在联大以164票支持、6票弃权、仅美国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在新地图中，美国面积缩水，非洲则变大。伊朗最高国家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的部分水域。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

0: 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中国天眼发现的恒星减产之谜。大家知道吗？宇宙现在造恒星的速度比45亿年前要慢得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中国天眼发现恒星摸鱼的小秘密。这恒星这么大，能有什么小秘密呢？
3: 宇宙造恒星为啥越来越难？以前科学家猜测造恒星的燃料是不是快烧完了，但最近中国天眼 FAST 联合国际暗能量光谱仪一口气分析了250万个星系，发现45亿年前恒星形成率是现在的 2.5 倍，但作为重要燃料的中性氢却只比现在多 40%， 并未枯竭。科研人员介绍，恒星不是直接用中性氢造的，得先把中性氢加工成分子青云，这才是恒星的产房。随着宇宙演化，气体密度越来越低，中性氢转化成分子氢的效率一路下降。简单来说就是，宇宙燃料箱里还有油，但炼油厂停工了。这一发现为理解宇宙恒星形成衰退提供了新的线索。
2: 奔赴浩瀚深空的探索之旅，咱们合肥的力量从来没有缺席。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一场叩问苍穹的全球对话。在9月3号，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召开，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代表参会，围绕着国际深空探测基础科学、前沿技术、重大工程以及国际合作开展了讨论。
3: 本次大会迎来多项重磅落地，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正式揭牌，4家中外联合实验室同步成立，国际深空探测学会会刊《深空探测》英文期刊正式创刊，天问三号、朱雀三号等重大航天项目也披露了最新进展。
4: 天问三号可以到达的每月17到30度这样一个下降地带，咱们已经有19个月全距离，我们已经收缩到8个，到今年年底完成3个月全距离的任务。
3: 这场国际盛会彰显了合肥作为深空探测科创高地的底气与格局。目前合肥高新区已集聚12家空天领域高端科研平台、140多家产业链企业，国际深空探测学会亦将永久总部设于此地。从集聚院士团队和国家级实验室，到关键装备首发首展，再到搭建常态化国际交流舞台，一环环建设持续擦亮深空合肥的城市名片。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源悟空的筋斗云是如何让信息飞起来的。最近，本源量子联合中国科大、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团队，在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上成功研发出面向筒式量子随机储存器的相干量子路由系统。那这个是做什么的呢？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如果把量子计算机比作智慧城市，那么量子随机存取存储器就是存储和调度数据的数据中心。以往量子计算机最大的短板就是信息传输损耗高，误差大，网络规模一旦扩大，运算线路就会变得复杂冗余，错误不断累积，导致设备很难落地使用。
3: 针对这一难题，科研团队提出了全新的量子路由搭建方案，相当于在拥堵的数据通道上方架设了快速路，让数据绕过堵点直达目的地，大幅精简线路并降低误差。之后，科研人员在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上真机实测，结果相当亮眼。单个量子路由器的信息传输效率高达 98%， 即便搭建两层路由网络，整体传输效率也能稳定在 93%， 运算精准度大幅提升。从单一性能优化到真机硬件实测，量子科技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静待更多硬核科技成果落地吧。

每一季都看过，每一部都很不错。特别是周星驰和某某卫视和谁都曾经演过的，就是喜剧那么，就是那么幽默，还有一点幽默，但是他从路过，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全球首艘32.5万吨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最近呢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

命名为远海丝路轮，该船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标志着我国船舶工业在绿色动力与数字交付两大前沿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继续来关注，根据科技日报的消息，中兴努比亚与字节跳动联合研发的努比亚 Nefix Ultra， 也就是俗称的豆包手机，已经获得了工信部的入网许可，计划在九月上市。该机型是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搭载完成备案的侧端豆包大模型，可以本地运算，保障隐私安全，标志着 AI 智能手机从概念走向了规模化商用。继续来关注，根据中国经济网的消息，近期美国开源 AI 社区 Hugging Face 推出了开源双足机器人 MicroDuck，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AI 小鸭，开售迅速卖爆，24小时订单金额突破了260万美元，峰值时每4秒就能够卖出一台。该机器人高25厘米，搭载我国生产的瑞星微 RK3566 主控芯片，可以实现行走、跌倒自动恢复等等动作，软硬件全部开源。这么可爱的小鸭子，你想要来一台吗？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 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88.1 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说到了本源悟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这条资讯也和悟空有关，但是是 AI 悟空。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湖南卫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播出了一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首播收视率呢是拿下了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这个 AI 短剧大家天天刷，但是 AI 长剧还真没见过，一起去关注一下。
3: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4: 披风在，大圣在。
5: 没有真人演员，没有传统手绘，角色场景分镜全流程 AI 制作，每集时长40分钟，难度堪称 AI 剧天花板。制作团队集合了40多个图像视频生成模型，以及嘴型匹配、擦除编辑等80多项。

0: 能力，让 AI 视频生成从随机抽卡变成了所得即所想。作为我国首部上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真正厉害的不只是 AI 技术，更是全新的制播模式。它是广电21条发布后国内首部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模式的剧集。先上线5集，观众的弹幕和评论可以直接影响后续剧情走向，彻底改写了影视行业的底层逻辑。后西游记跑通了3件事， AI 长剧可落地、可上新、可规模化商用。未来还会有哪些传统影视 IP 被这场技术浪潮重构呢？期待一下吧。
1: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先河，我相信很多大家熟悉的影视 IP 真的非常有可能搬到大荧幕上去做 AI 长剧，而且我觉得这个发展速度应该会非常的快，所以还是很期待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宫殿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热电集团日前发布公告，按照合肥热电集团看天供暖的服务承诺，为满足市民用户的制冷需求，该集团现决定延长夏季居民集中制冷时间，具体停供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今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安徽省慈善事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依托省社会救助一建设平台，嵌入慈善供需对接功能模块，打造政府救助加慈善帮扶服务模式，强化对困难群体的精准帮扶，将于今年上线试点运行。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

0: 面，为进一步推动水陆旅游客运体制升级，推进交旅融合发展，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新遴选出来的一批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全国范围内的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昨天上午 ,G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驶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时空距离压缩至约11小时。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据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7集。这是怎么了？犯病了？不对劲，是不是刚才你那一下子勒得太狠，把他脑子打坏了？也许是毒瘾犯了，他这么有钱，会不会一直吸毒啊？三个人正在议论，江涛猛地站了起来。那把椅子本来就不结实，被他一下子带得四分五裂，半把椅子还绑在身上。江涛一反平时的细声慢语，雷霆般的怒吼着：
3: 这是哪儿？你们把我带出来多远？
2: 一个身材瘦弱的生意人突然变得如此凶悍，把三个绑匪吓得后退几步。一个保安壮起了胆子逼了上来：
3: 少废话，你现在……
2: 江涛低下头，用尽全力将他撞飞。另外两个人扑上来，想把江涛按住。只见他全身扭动，奋力挣扎，像是吞了几大杯的兴奋剂。两个绑匪都被摔出去，江涛野兽般的吼叫着，用力挣脱绑住手腕的绳子，捆得太紧，随着他在用力，绳子深深地勒紧皮肉，鲜血直流。不知是因为疼痛、愤怒还是恐惧，江涛的脸彻底的扭曲，像是有一头狼人要从他的皮肤下面钻出来。三个绑匪见此情形，吓得退到一边，互相推搡，谁也不敢上来。绑住双手的绳子被挣断了，也许割出了深深的伤口，也许已经导致腕骨骨折。江涛完全不知疼痛，挥舞双臂冲向一个保安，鲜血从他的手腕上涌出来，淋在墙上，洒在地上。江涛浑然不顾，双手死死地掐住了保安的脖子。另一个保安和司机一起从背后双双扑上来，抓住江涛，想用力把他拉开。江涛纹丝不动，转过身，狠狠地咬向司机的脖子。司机的喉管居然被咬断，声音卡在里边发不出来。江涛松开他，吐出一块皮肉，司机捂着脖子瘫倒在地。他们这么折腾，惊动了附近的村民。几个正在院子里打牌的村民听到声音不对劲儿，从院门跑出来，大家抄起棍棒向惨叫声传来的方向摸去。他们知道那是村头报废的汽修厂。夜已经很深，里面隐约传来了厮打声。几个村民知道有事儿，不敢贸然上前，又回去招呼了一些男人。大家围上去观察，只见汽修厂铁门从里面被某种力量一下下的撞击着，惨叫声连续不断，一定是凶案。村民们不知道是应该先看个究竟，还是先报警，站在那里议论纷纷。终于，铁门从里面被撞开，血肉模糊的保安摔了出来，倒在门口一动不动。江涛仿佛凶神附体，恶狠狠地从他身上踩过去，走向停在路边的仰望幽妻。直到江涛驶车离去，村民们才清醒过来，拨打报警电话。回去，一定要回去，必须马上回去。坐在驾驶位上，江涛已经全身淤血，还有些鲜血正从手腕处流出来。江涛仿佛神经崩断，无法传递痛觉，听任鲜血顺着胳膊流淌。前面就是主城，江涛踩死加速踏板，疯狂地驶向那片灯火，好像溺水者奋力地游向水面。一路上，仰望幽妻险些和几辆同行的车辆追尾，还撞断了一辆车的后视镜。然而江涛不管不顾，油门踩到底，把对方的怒骂甩在后面。

0: 个别司机本想加速追上来理论一番，看到他这么不顾性命地朝前飞驰，只好作罢。前面是一个三岔路口，江涛毫不减速，猛踩油门，突然有辆大卡车从右后方高速驶过来，并线到一处，从侧面撞向仰望油漆。江涛似乎早有预料，猛打方向盘躲开这一撞，那辆大卡车继续向着他挤撞，江涛无奈只好拐上了另外一条路。黑暗中又出现两辆轿车向江涛夹击过来，里面坐着几个人，有男有女，有人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有人穿着正装，但是在仓促间扣错了扣子，甚至还有人穿着睡衣，看样子是匆匆集合起来。所有这些人都透过敞开的车窗冰冷地盯着江涛，仿佛在看一个死人，或者他们在看一个活人怎么死去。在三辆车连环夹击下，江涛终于被逼下了公路，刹车不及撞到一棵树上。江涛挣扎着从车门里爬出来，那三辆车已经围了上来，所有人都跳下了车，把他团团围住。
1: 不不不，我不是故意离开我们，我被绑架了，这是意外，我马上回来，马上。
0: 一个30多岁的男人开了口，声音缓慢而机械，与其说是在说话，不如说是在念经。我理解你回来的心情有多迫切，但你全身是血，肯定与绑匪搏斗过。在他旁边，有个同龄女人用极其相似的音调接着说：
2: 你能逃出来，肯定要将他们全部重伤，甚至杀死。
0: 程小伟也在这群人里面，现在他完全不再是顾家的丈夫，甚至不像活人，更像木偶。妻子儿子都已经被他送回家里休息，他才脱身出来加入这场追捕。现在轮到他开始念经。出事时间这么短，你不可能处理好现场。开卡车的年轻人也挤过来接茬说道：
2: 所以你被警察发现的可能性极大。
0: 更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白人站在江涛的背后，一开口却说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不能因为你暴露我们。最后有个中年男人说出了结论：
3: 不要恐惧，你不会死，只是在我们中永生。
0: 三辆车里钻出来10来个人，跑过来把江涛团团围困，封死了所有逃跑路线，却看不出谁是行动领头人。每个人都用同样的姿势走向江涛，用同样的语气和他说话，甚至语速都没有区别。如果不是出自不同的喉咙，简直就像是一个人在讲话。虽然哪个人都没见过，但是江涛知道他们是谁，也彻底明白了眼前的处境，惊恐地摆着手：
1: 不不不，警察不会发现的，我现在就回到我们中来，马上立刻。
0: 突然江涛扑向其中一个女人，他认为这是包围圈中最薄弱的环节，没等冲到面前就被左边伸过来的一条腿绊倒。江涛一个翻滚又爬起来，冲向包围圈中最老的男人，他至少有70岁。这次有4个人从旁边冲上来，分别抓住了他的四肢，把他抬离地面。另一个人勒住他的脖子，在这个姿势下，江涛既不能发力，也不能发声。汽配厂附近的村民打完报警电话，壮着胆子走进现场。他们在室内又找到2个死者，身上像是被猛兽咬了很多口。他们又重新打电话， 把这些惨景告诉警察。闻讯后，十几辆警车、一辆特警专用车和两辆救护车赶到这里。警察们进进出出，有的处置尸体，有的勘察现场，有的向目击者询问情况。程小伟驾驶着私家车，在几百米外的公路上悄悄驶过。他和车上的几个人远远地观察着修配厂这边的情况，车速并未减小。警察们都在现场忙碌，谁也没有注意远处驶过的这辆车。

0: 变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着你一起望着天，慢慢的静静的度过这句的时间，真的好想让你永远留在我的身边，数着蝴蝶在花丛中飞舞翩翩，今生与你相遇，前世柔情继续，你的身影为何消失的这样了无音讯，曾经为你写满那封相思的信，再也不会变成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高效运行离不开国有担保机构的全链条支撑与协同保障。截至2026年6月末，安徽省新泰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累计为超35万户居民提供近1600亿元公积金贷款担保及贷后资产管理服务，为万千家庭安居置业提供坚实支撑。继怀赴高铁后，9月5号，怀蚌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基础上进行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实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试阶段性目标。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言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累计达成各类合作意向超300项。

0: 项目签约金额达115亿元，签约项目涵盖资产盘活、场景创新、文旅融合、数字赋能、城市更新、 IP 打造等领域，将推动沉浸式文旅、智慧文旅、文创孵化、新型消费场景加速落地。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9月4号援引知情人士披露称，美政府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约50名美军联合参谋部成员进行测谎测试，以追查向记者泄露信息的行为，其中包括对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关键弹药短缺等内容。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
3: 梁延顺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组织召开座谈会，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
2: 合肥两家企业拟入选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
3: 合肥市第9届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讲比赛举行。
2: 记者观察，点亮夜经济，乐享夜生活。
3: 汇聚向善力量，我省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安徽省成立虚拟电厂运营管理中心。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9月4号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市调研核聚变能发展，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坚定发展信心，以强烈的责任感、紧迫感，加快前沿科技突破，奋力抢占核聚变能发展战略制高点。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参加。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是安徽加速核聚变能商业应用的首个项目。梁延顺来到项目建设现场，查看关键部件和工艺研发应用情况，与科研人员面对面交流，勉励大家保持定力，持续攻坚，做到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不断把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往前推，力争早日实现聚变能演示发电。随后，梁延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建刚、刘建国、宋云涛、严建文等分别介绍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建议。6位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要求合肥市和省直有关部门逐条研究解决。梁延顺指出，核聚变能被誉为终极清洁能源，事关全局，事关长远，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从国之大者的政治高度增强使命感、紧迫感，持续建强战略科技力量，在核聚变能国际竞争中继续往前赶，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巩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积极探索技术应用路径，健全聚变技术沿途下蛋机制，突破一批新材料、新工艺、新部件，尽快产出更多有显示度、辨识度、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梁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当好后勤部长，机制化、制度化、体系化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坚持特事特办，强化政策支持和人才引育，营造一流的科技和产业发展生态，全力解决好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要主动加强与国家部委及有关方面的沟通对接，强化科技交流合作，广泛凝聚社会各方力量，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共21个示范园区、112个示范企业入选。我市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入选示范企业，创建领域均为人工智能。据了解，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遴选工作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制造等10大领域，旨在遴选一批创新能力突出、产业带动性强、发展模式领先的园区与企业，打造新兴产业发展的标杆样板。按照规划，到2035年，我国将创建100个左右示范园区和1000个左右示范企业。
3: 记者昨天从蜀山高科了解到，高科魔术科技港整体建设进入收尾阶段，有望于10月份完工。这一项目以算力加数据为核心赛道，重点布局科创研发、算力服务和数据应用等业态，为合肥再添一座数字经济新地标。高科魔术科技港是合肥重点数字经济产业载体项目，位于蜀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路与仰桥路交口西北角，由蜀山高科旗下蜀新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3.7亿元，占地90亩，总建筑面积约19.8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多栋产业楼宇及配套用房。作为合肥数字经济产业布局中的关键一环，高科魔术科技港聚焦算力加数据这一核心赛道，重点布局科创研发、算力服务、数据应用等业态，推动创新研发、算力服务、数据应用等细分领域协同发展，助力区域数字经济产业急剧升级。目前项目整体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将于10月份完工，预计2027年1月全面竣工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算力服务、数据应用、大模型研发于一体的数字经济产业新高地，持续吸引行业头部企业入驻，进一步提升合肥数字经济产业的竞争优势。
2: 记者董云浩报道，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率先落地新要求，以 AI 赋能智慧课堂，让学生在动手探究中点亮科创梦想。在新学期特色科学第一课上，为了揭开飞机为什么会飞的秘密，合肥师范附小的老师带着同学们开展吹纸条、漏斗托乒乓球等趣味小实验，一步步验证科学猜想。课堂还依托 AI 智慧教学设备，实时收集全体学生答题数据和疑问，并进行智能梳理，实现全员参与、精准教学。伴随着做中学改革的全面推进，学校科学课堂也告别了重记忆轻实践的旧模式，实现了从教知识向育能力的转变。合肥师范附小科学教师方清告诉记者，他们采用的思维型课堂答题器可以快速收集全班每个同学的回答和疑问，解决了传统课堂只有个别学生发言的问题。科学实践平台提供了学习支架和丰富的学习资料，可以实时保存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过程，及时跟进学习进度，项目的整体实施效率更高。随着教学模式的改革，孩子们思维更活了，眼睛更亮了，主动探究的精神更强了。作为教育部做中学领航行动项目校，合肥师范附小已经构建起体系化全覆盖的科创育人体系，形成以真探究、深实践、质评价为核心的教学特色。新学期他们将继续深耕科创教育，把做中学真正融入平时的科学课，切实培养孩子的创新实践能力。
3: 瞭望长三角对标沪宁杭，我们来看一组长三角地区的最新资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在迎关键节点，近日小洋山北作业区首批港机设备顺利到港，接下来这6台由上海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自动化双悬臂轨道吊将进行设备安装调试，服务于堆场内集装箱调度转运，为年底西一区率先开港运营打下坚实基础。
2: 全球首台25万吨米环轨起重机日前在浙江湖州三一产业园正式下线。这台为华龙2.0核电建设量身打造的大国重器，腹壁工况最大起重力矩达到25万吨米，主壁工况可拓展到35万吨米，填补了国产超大吨位核电吊装装备的空白。环轨起重机被称作超大吨位吊装装备中的皇冠明珠， 仅极少数国家具备研制能力。

0: 这台设备的下线标志着我国核电高端吊装装备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
1: 江苏苏州金鸡湖畔的新地标苏州当代美术馆近日对公众开放，这座苏州体量最大的美术馆由国际顶尖团队设计打造，借鉴苏州园林一步换景的设计理念，打造无边界的湖畔艺术空间。同步启动的苏州正当美开馆艺术季，集中推出毕加索及其影响的世界等四大主题展览及近百场艺术教育活动，全方位呈现古今交融、东西对话的当代艺术魅力。
0: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昨天早晨合肥的最低气温跌破20度，给市民带来一丝凉意。气象专家提醒，目前已经进入处暑节气的末尾，暑气渐显颓势，早晚时段天气转凉。不过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正式进入秋天，白天尤其是中午前后气温仍然较高。昨天早晨不少早起的市民感受到了明显的凉意，数据显示，昨天早晨合肥最低温18.9度，是今年立秋以来首次跌破20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合肥已经进入了秋季。气象专家表示，气象学上的入秋标准是连续5天的滑动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度且不低于10度，才算真正进入秋季。而最近这2天的这次降温是由一股冷空气南下带来的，时间短强度弱，并不会启动入秋进程。根据统计数据，合肥市常年入秋时间在9月26号，按照上述标准，安徽大部分地区目前都还没有入秋。据合肥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全市依然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最高温度不会超过30度。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合肥 G4001 连接线北二环西延工程16米超大直径盾构管片近日顺利通过首件联合验收，标志着安徽省规格最大的预制盾构管片正式具备批量工业化生产能力，补齐了我省项目核心构建生产保障短板，持续完善合肥都市圈快速交通路网体系。
0: 2026年合肥市招才引智云聘会肥西县重点产业企业专场直播带岗活动近日举行，本次云聘会定向邀请福耀、TCL 等8家链上重点企业，集中释放产品经理、结构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等岗位300多个，覆盖核心研发、智能制造、市场运营、售后服务全链条，满足各类求职者的需求。
1: 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话教育馆近日公布第5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基地名单，肥西中学成功入选，成为本批次安徽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学校。
0: 芜湖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桥及接线改扩建工程工可报告编制及勘查设计公开招标公告日前正式发布，标志着已通车运营26年的芜湖长江公铁大桥即将启动全线改扩建，公路桥面通行条件将由4车道扩容到8车道。芜湖长江大桥是我国95重点交通建设项目，也是安徽省第一座公路及铁路两用大桥。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潘迅、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
3: 即将继续影响北方，降雨将向东扩展，局地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也将带来降温，其中北方降温主要集中在今天到9号，南方9号到10号也将陆续迎罕见。目前尚不清楚流感季提前的具体原因，海外病毒流入、人员流动和接触增多、免疫力不足等被视为主要因素。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

0: 说苑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苑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
1: 夏日有多么的聒噪，温度有多么的高，所以这次可能真的要想一想，秋风阵阵就在身边。开启新的一周，也与您继续相约，正在锁定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您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在这个秋日，我是袁莹，各位中午好。第一个板块是合肥大小事，与各位关注过去2天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我们关注秋日的身心健康。在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开通6350-9333，欢迎朋友们拨打电话沟通交流。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啊！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诗经》当中，大多数是描写女性以及真善美。拿到现代去读，依然朗朗上口，意韵悠长。伴随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今天就这样走来。在今天晚间10:41，我们将正式迎来白露。白露，24节气中的第15个，秋天第3个。从现在开始啊，冷空气转守为攻。白昼尚热，但傍晚后气温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步拉大了。那么白露来了，是不是就代表入秋了呢？从气象学上说，入秋有严格的标准，连续5天平均温度低于22度才算真正入秋。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从体感上并未入秋。那合肥何时入秋呢？根据常年入秋时间表，合肥平均入秋时间其实是秋分左右，在9月28号。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后，今年合肥距离气象意义上入秋尚需些时日，眼下仍处夏秋转换的过渡阶段。看了一下全国各地的入秋时间表，其实相对来说还是遵照着北方入秋会更早。你看，相对来说，中国的北方多地，像兰州8月14号就入秋了，呼和浩特8月12号，好像在额尔古纳河的根河一带早就供暖了。中国幅员辽阔，而再往南看，海口入秋时间为11月28号，广州入秋时间为11月9号。我们再来看本周的天气状况。今天周一，今天和明天是晴到多云，19到30度，所以午间还是略微有点热的。到周三20到27度，礼拜四到礼拜六啊，本周后半段多云到阴啊，低温在18、19，高温26度左右。周日可能会有阵雨。在这个相对宜人的季节，希望大家都能从容不迫，继续往前，先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然后截取属于自己的饱满和芳香。

0: 说秋天的第一抹温柔是从白露节气开始的，处暑是暑气的体面退场，而白露则是天地的悄悄清洗。夏的燥热彻底收住了锋芒，白天依旧温和，可夜里的风已经自带凉意。清晨走在路上，草叶凝露，风是轻的，光是软的，连日子都变得通透松弛。古人说水土湿气泥而为露，从这一天起，世间不再一味张扬，天地万物学会了收敛，安静生长。夏天负责盛放，而秋天则负责沉淀。白露有三候，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候鸟奔赴归途，草木沉淀生机，世间所有的奔赴与停留都恰到好处。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不必一直紧绷，一直热烈，一直追赶。忙过热烈的盛夏，就该学着在秋天慢下来，把浮躁放下，将心事抚
1: 容而不迫。是啊，这个时候大地万物也

的生长，从容而不迫啊，去等待着一个全新的开始。比如说此时此刻的吉林，在中国北方沿海日出就能看到白露到秋意浓，沿海日出如期而至，晨光铺展，流光漫卷。而此刻在内蒙古这个比较早入秋的地方，向日葵正在盛放，白露来，农事忙，核桃田野向日葵昂首挺胸，颗粒归仓。在河北，板栗飘香，白露酱栗飘香，太行山间板栗压枝，秋色满坡，日子红火。安徽的皖稻正在拔节生长，白露至皖稻长，皖南水网灌溉正忙，水润田畴，丰收在望。我们虽然说白露已至，但是从体感上并没有真正的凉爽啊，所以我们的整个夏日的供冷工作仍在继续，因为我们合肥一直是看天供冷。预计合肥市仍会出现晴热高温，你像今天最高温度30度啊，中午还是有点热的。为了满足广大客户的制冷需求，按照合肥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条例规定，我们的法定制冷时间是每年的6月5号到9月5号。那合肥热电决定延长夏季居民集中制冷时间，具体停工时间将是天气情况而定。如果有相关的制冷的问题咨询，可以拨打合肥热电24小时服务热线9626696666。

来关注到的是两个跟各位这个息息相关的政策啊，角色好像会是人力资源和社会利用调查呢，他会调查什么内容，会调查到我吗？怎么筛查呢？它是指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通过采集调查区域内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交通活动、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中的时间投入。我国分别于2008年、2018年、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已经开始了。很多人有疑惑啊，看似琐碎的时间记录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每一份详实的时间记录都是民生状况的微观切片，客观反映居民的生活状态啊、生活质量啊，也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民生福祉的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满足社会民生政策的制定。调查填写内容，比如说第一种叫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主要内容为抽中调查户内所有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包括成员姓名、出生年月、性别、民族、健康状况、是否为在校学生、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月收入。还有一种叫日志表，这个主要为调查对象按时间顺序记录24小时内所发生的活动和相关信息，分为日志表一、日志表二。日志表一为周一到周五其中一天的活动情况，日志表二是周六和周日其中一天的活动情况。抽中调查对象均需资料将严格限定于统计目的，绝对不会涉密的啊，也不会把你的相关东西泄密。统计调查中获得能够识别或判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也不得用于统计之外的目的。其实特别有意思啊，当很多人在说哎呀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一年年过得可真够快的，其实你看这是一份很好的详实记录，我觉得如果被抽中还挺好啊，就是你自己完成一次时间统计和归纳，我自己到底做了点什么。从9月5号到25号，如果您被抽中，请花一点时间记录您的一天，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记录，从大的方面说也有利于我们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

0: 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这个周末合肥大事不断，2026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举办，国际学术期刊深空探测英文创刊发布，一系列国际合作成果密集落地。
1: 在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国际学术期刊深空探测英文创刊发布，一系列国际合作成果密集落地。
2: 深空探测实验室

0: 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等单位代表，共同为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四家联合实验室揭牌。其中，中泰联合实验室将重点围绕月表机器人、科学载荷与微纳探测器研发等方向开展合作。中塞联合实验室则依托贝尔格莱德天文台的百年观测积累，在月球与行星科学、小天体动力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携手攻关。由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深空探测实验室共同主办的《深空探测》英文国际期刊正式创刊，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57位专家学者组建了首届编委会，旨在打造深空探测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高地。
1: 每一个编委呢，都把自己擅长的、有优势的学术领域，把它所在的国家，通过这个期刊做一个窗口，促进全球科学界的一些交融合作。
0: 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天问三号，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本次会议上了解到，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服务天问三号任务的行星保护实验室即将落地合肥深空科学城1期，这将进一步夯实合肥在行星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实验室还前瞻布局了地外资源开发利用、深空能源等十大深空战略性新质产业方向。目前位于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已在月壤原位利用、月球通信导航等方向取得进展。
2: 我们想搭建一个开放、合作、共赢的全球的学术交流的网络，这样呢，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我们的数据共享啊，我们的这个资源共享，能够凝聚我们全球的智慧，构建外空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从联合实验室的落地到国际期刊的创刊，从天问三号任务的稳步推进到深空探测新范式的确立，合肥正在成为全球深空探测领域的重要坐标之一。
3: 星汉灿烂若出其中啊，我们相信更多的星河璀璨能够在合肥逐一实现。好，继续关注到的是肥西产业协同向心，肥西助力县域的破题启示。肥西坚持传统
4: 企业，安徽王仁和米线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米香四溢，几条现代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实现了全产业链达到4.18亿元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较去年同期我们实现了约16%的增长。今年下半年呢，我们将趁势而上，力争全年的产值目标，较去年能够达到18%的一个增长的目标。
4: 该公司是集农业种植、米线生产、酒品酿造、餐饮服务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企业，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亿元。科技创新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去年，由公司自主研发并建成3条国内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日产米线600吨，实现了创新效能的提升。
5: 在海外这个客户的认可度也是蛮高，形成了这个成熟稳定的出口产品的矩阵。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主业，做优品质，把王仁和这碗米线做好做长，让更多的海内外消费者品尝到中国的味道。
4: 同样在抓紧赶制各类订单的还有合肥云路聚能电器有限公司。作为新能源磁性元器件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聚焦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前沿赛道，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完成电感产品铝线改铜线工艺升级改造，推动产品迭代提质。目前功率电感、共模电感两大主力产品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市场占有率稳居华东地区第一位。
6: 我们目前的产量的话，1到6月份整体的数据是在2.4个亿，同比我们去年的这个1.4个亿的话，增长是有70%。截止8月份，我们的产值已超去年全年。目前呢，还有在手订单6000万元，预计全年的产值超去年增长50%以上。
4: 企业高效发展的背后，是属地政府精准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全力护航企业增资扩产，
7: 构建为企服务长效机制，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闭环解决企业诉求，确保

0: 企业反映的问题渐渐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我们推行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确保企业在花岗能够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1: 今年上半年，肥西县属规上工业完成产值386.05亿元，同比增长21.5%，完成工业增加值73.74亿元，同比增长21.9%，增加值增速稳居全市第二，五县市第一位。
2: 我们再来看到城区的出行问题，解决停车难。在高新区大蜀山周边，最近推出共享惠民停车车位，总共给到200个停车泊位，而且全天候啊向居民开放。同样是向土地要车位哈，当然我们绝对不占用任何的耕种土地，是闲置土地。这个位置在望江西路和玉兰大道交口的公交场站，这个场站原来是高新区657路的首末站。本次先行开放38个新能源充电车位，具备一定的共享停车基础。而高新区通过小规模定成本改造，在保障公交正常运营的前提下，先增200个共享停车位，明确划分公交专属区、社会车辆共享区，实现场站衔接、一体化出行。小汽车、轨道交通、常规公交能够统筹利用，有效引导绿色出行，持续优化城市交通服务供给。今秋九月，合肥各大高校是陆续迎来开学季，为保障外地学子安全便捷顺畅返校，9月5号到6号，合肥共青团、合肥南站、合肥公交、安徽学联滴滴出行联合启动2026开学场站保障行动，在合肥南站推出开学季护航专项公益，为学子打通从车站到校园的最后一公里。本次行动在合肥南站是专门开设3条免费大巴专线，分别通往经开区、墨店和紫蓬山3大大学城校区，所有线路均从合肥南站网约车站始发，每天下午3点循环发车，坐满即走，最大限度减少学子的等候时间。你像线路一啊，是河工大、安大、三联学院、安建大、和师院、合肥大学，这是经开线；墨店线是幼儿师范学校、安徽职业技术大学、中医药大学。紫蓬山县是外国语学院、文达信息学院、徽商职业学院、合肥科技职业学院。每条线路都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全程引导，帮助学子快速识别乘车点，有序登车，免去拖着大件行李多次换乘的烦恼，让风尘仆仆抵达合肥外地学子第一时间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和热情。从现在开始到九月的中下旬啊，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的滴滴线上的 APP 也能够感受到合肥这座城给足心意。合肥开学季行动啊，也是为莘莘学子搭建从车站到校门的温暖桥梁，希望这份用心陪伴每一位青年才俊在合肥开启人生崭新而璀璨的求学旅程。

0: 9月3号，我们关注到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和产品交易会会在9月10号到12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我们来关注钻紧中国种子合肥这场国家级双交会的看点。
1: 9月3号，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将于2026年9月10号至12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23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以“数字强心促突破，全链振兴助粮安”为主题，设置政策解读、信息发布、技术展览、对接服务四大板块。截至
0: 推广，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先有好种源，再有新技术和新品种。长风啊，以智慧沃土深耕，跨国拓展空间，用多元丰盈市场，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
2: 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长丰县以智慧深耕沃土，以跨国拓展空间，以多元丰盈市场，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
3: 在长丰县义井镇红桥村一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胡萝卜起垄播种一体机。

0: 穿梭于田间。这台一体机搭载了卫星导航系统，播种全程无人驾驶，所过之处高垄比之呈现整齐划一。
1: 黑色的管子是滴灌带，主要用于后期的冲水与施肥，白色是种子，青龙利于排水通风，保持这个种子沉潜一致，出苗率好，不浪费土地，每个行的行距它都是留好的，非常均匀。
0: 红桥村是安徽省首个进行跨国种植的村集体，2024年该村率先在俄罗斯试种2000亩小麦。有了新想法之后，红桥村决定先在本村70亩的试验田进行试种。
2: 从种子到机械到人员技术工人全部都是从寿光那边过来的，请过来的专门给我们进行指导。今年试种成功之后，我们将在那个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大面积的推广。
0: 在距离红桥村不远的杜岗村，农业向新的故事同样上演。眼下长丰县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的新品种葡萄澳洲甜王挂果上市，填补了晚熟品种的上市空档。去年该合作社在巩固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引进了早熟和晚熟的三个新品种，今年全部挂果上市。
3: 我们通过真假葡萄新品种丰富葡萄种植品类，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延长葡萄的采摘周期。

9月4号的上午，全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在包河区政务中心举行。公园及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全国唯一的国家广播影视科技创新实验基地、国家虚拟现实技术制作应用示范等四块国字号于一体，后置科技和文化融合基因，重点发展大视听、数字内容创意设计，培育直播、AIGC、虚拟现实等新兴业态。从今年开始，园区围绕文创加科创加新型消费持续发力，先后举办首届小说年度风云榜、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戏剧中国、2026安徽省科技赋能文旅发展要素对接大会等多场重大活动。而本次签约进一步夯实园区在数字内容、AI 应用、潮玩、消费等新兴赛道的产业底盘。

0: 后主体结构的验收，全面转入内部装修装饰阶段。下一步，高新区老百姓家门口就能动起来。
1: 号外号外，合肥将再添一综合体育中心，各类专业体育场馆应有尽有，让你在家门口就能动起来。

再来看到合肥警方实时发布的第97合肥持续曝光电动自行车和行人交通违法行为。已经开学了，可能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电动车骑行送孩子的人越来越多。戴头盔您戴了吗？有没有闯红绿灯啊？一切交通法规必须全部遵守。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秩序，合肥交警在这个开学季继续开展空警系列行动，运用无人机配合地面警力开展空地一体的执法，精准查处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突出交通违法行为。2026年的8月16号，包河区满山路和仙亭路交口，马某闯红灯，你是骑电动车。26号，北环阜阳路龙某逆向行驶不戴头盔。8月16号，黄山路前山路交口的钟某骑车不戴头盔。另外，你是边骑边玩手机啊。诸如此类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绝对不小，可能都会影响生命安全。请广大市民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安全出行。我们的空警执法将会继续。当然，新学期伊始，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们树立榜样。那么接下来，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合肥的诚意榜样，高校开学，合肥为新生献上了第一份温暖的礼遇。当新生到达合肥站或合肥南站，直接由志愿者引导，免费坐地铁、打巴直达校园，而且更多的是温情满满，细雨流声中。

0: 下车的时候就有学长学姐迎接，
1: 从那个进门到这里一直都有。
2: 感觉合肥是一个比较暖心的城市。
3: 组织了有400多名
4: 党骨干同台竞技，紧扣党的创新理论，结合岗位实践与基层实际，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展现了新时代合肥的精神风貌和奋斗姿态。本届比赛在传统宣讲模式基础上，创新引入情景剧、脱口秀、访谈等多元形式，让理论传播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
5: 我今天的宣讲内容呢，是讲述了我们苏安镇一位95后返乡创业青年的故事。希望通过我的宣讲，然后通过这样一个真实故事的分享，可以让更多的青年人回到家乡，扎根家乡，然后来助力我们合肥的发展。
6: 通过比赛，我学到了很多，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视角来进行微宣讲。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会立足于红色基因，把红色故事讲好，传承好。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合肥大小事。这个周末大事小情不断，恰逢开学季，又恰逢合肥最近举办的多场活动。这个开学季啊，包河区的孩子们收到的作业本听上去普普通通，但是却真的不普通，因为作业本上有彩绘的可能就是包河区的某所学校其中的剪影，而这些作品全部来自包河区的孩子们。
8: 自己的画儿登上150000中小学生的作业本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9: 这个是我们发的作文本，这个是我的作品。
8: 于希言是望湖中学。
7: 美好就在身边，让我们不期而遇。好，我们再来走进田间地头。在合肥长丰下塘镇的一处社区，种豆田不是为了卖豆子，那是为了干嘛呢？而是为了给一种名叫豆丹的虫子吃。豆丹俗称叫豆虫，在苏北鲁南被称为席宴上的珍品。如今这个美味呢，正在长丰县下塘镇乡村振兴进行尝试。
10: 给你长虫子嘞，
11: 正常，
12: 长得越大越好，是我养的。

0: 也就在咱合肥划，在合肥的山野当中，每个周末合肥人的贪凉方式去闸山室内滑雪场。
1: 谁懂啊，酷暑盛夏，合肥藏着一处-5°C的冰雪王国。独乡巨作气魔室内滑雪场，直接实现家门口四季滑雪自由，夏日燥热瞬间清零。
2: 快看，真的在下雪，我感觉自己就好像韩剧女主角一样。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3: 错了，再来。
4: 现在都特别小，
5: 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来解暑。
6: 这边还是比较近的，到这里40分钟，挺好的。
7: 可以容纳500到600人，全部都是人造雪，坡度是14度，不管是休闲打卡还是进阶练习，都很适配。
1: 进山解锁满分清凉，雪场欢乐收官。往肥西山林深处走，还有一处自带降温 buff 的天然空调房。
2: 你敢相信吗？这个水流潺潺、绿荫环绕的网红打卡点，之前居然是一个废弃矿坑。
1: 改造后，巨型山崖环壁，瀑布流水环绕，小众野趣直接拉满。往里一坐，咖啡一捧，头顶是崖壁，耳边是瀑布声，
2: 听着瀑布声喝咖啡，这氛围感独一份儿。非常好，很凉爽，很适合夏天过来避暑嘛。
6: 就是没想到哈，这个废弃矿坑改的还蛮有创意的，我觉得可以静坐一下午。
8: 我们的这个核心景点呢，主要是依托这个崖壁和这个矿坑独特的地貌，打造这个夏日的一个休闲空间。我们是水光
1: 夜的风。同样在山野，两种避暑打开方式：山间雪场追风加欢，矿坑崖壁尽享晚风咖啡。一动一静，躲进大山，远离盛夏高温，这样反差感满满的夏日清凉新选择，谁能不爱？
0: 9月4号晚上，一场文艺大餐在合肥上演。合肥演艺集团出品，合肥卢剧院全新创派新编卢剧《无尽子》在合肥大剧院首演。
9: 9月4号晚，由合肥演艺集团出品，合肥市卢剧院全新创派的新编卢剧《无尽子》在合肥大剧院首演。该剧沉浸式再现了安徽文坛巨匠吴敬梓历经生活坎坷、精神世界经受淬炼，最终创作出不朽巨著《儒林外史》的故事。
10: 平时我就喜欢看戏曲节目，今天呢就非常高兴的来看了这个吴敬梓的这部卢剧，是我们的安徽地方戏，感到非常震撼，非常高兴。
9: 作为扎根江淮大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卢剧唱腔婉转质朴，表演细腻真挚。新编卢剧《无尽子》既坚守卢剧传统唱腔经典城市与江淮地域韵味，又融入现代化舞台叙事，强化人物心理刻画，赋予传统戏曲贴合当下的时代审美。
11: 用安徽的地方戏曲卢剧来演绎吴敬梓这么一个安徽本土的历史人物，既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又是一个文化的宣传，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安徽的地方戏曲，了解我们的安徽的文化历史。
10: 我本身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是一名曲剧演员，这一次来咱们合肥卢剧院呢，等于说是跨界的一次合作。不论是哪个剧种，都是为了更好的能让这个人物、让这个角色好的能够展现在舞台上。
12: 我觉得是我们从舞美，啊，再到服装，再到音乐的配器，再到声腔的改革，啊，表演的细腻化，做了大量的功课，重点去打造的这一部作品。
9: 该剧还将走进社区校园进行30场巡演，并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合肥分会场的本土经典卢剧赴上海主会场进行展演。
0: 最后我们再来看到在合肥高新区的北堰湖坝下农业景观公园，现在花海盛放，成片花海心，很多市民漫步打卡，尽享早秋时光。这个公园在高新区明珠大道永和路交口东北角，占地500米，公园以田园野趣为基调，有机融合农业的种植休闲休憩。

0: 有紫波的草花区，有农作物的种植区，像芝麻、向日葵，还有农耕体验区、稻草人以及稻草拖拉机、草编帽。为了方便市民出行啊，公园配备有停车场，在明珠大道和天龙关路交口的北侧，市民可以自驾前往，或坐地铁4号线到长安集站，步行900米就能到公园，还能在北堰湖徒步、骑行，感受沿途风光。
1: 合肥把初秋的绚烂都种在了北堰湖边，风很柔，花很暖，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快来打卡吧。
0: 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合肥大小事的全部内容，后半段热线为您开通6350-9333，我们也会接听电话回复问题，稍后见。
2: 充电一刻钟，
3: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调油盐酱醋，续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1: 回到后半段，卢大姐拉家常，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您开通过程当中啊，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电话，正在锁定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首先做一则温馨提醒啊，搬家孩子的预防接种小绿本丢了，但入学前要检查，甚至出国找不到接种证，现在有电子预防接种证，可能更比较放心。大家怎么去申领呢？申领的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支付宝直接搜疫苗接种服务，然后导出电子预防接种证，下载保存。既往没有登录过皖事通，那按照跳转窗口提示登录皖事通，也能够得到这个叫做电子预防接种证。有了这张电子预防接种证之后，就像我们的身份证电子版本是一样的，十分方便，不管是求学、就医啊，各种事情就都能够轻松完成。好，正说着，一位听众打进了热线，我们先来接听，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啊，
1: 您说，是您电话。
2: 我想问一下这个饭后运动，可是把饭碗放下来就开始运动啊？
1: 啊，饭后运动怎么可能是放下饭碗就运动呢？
2: 可是要饭后半个小时以后运动啊。
1: 啊，对呀，否则容易得阑尾炎啊。刚吃完饭尽量不要大运动量啊。
2: 半个小时以后再运动，那么是半个小时，那个饭后两个小时运动可有效嘞？
1: 运动不分时段，我们不让你饭后立刻运动是怕得阑尾炎，其他的时段、
2: 哦
1: 其实也包括早饭后、中饭后、晚饭后，都不要吃完饭后立刻运动，因为有一种病叫阑尾炎啊，得了阑尾炎、我们还是比较痛苦的。那么因为你的食物还没有消化，那我们讲的这个什么时间段运动、任何时段都可以运动，只是不要在刚刚吃完饭之后就进行大规模和大体力的运动。不是讲你饭后半小时运动和你饭后两个小时运动哪个效果更好，没有这个讲法。
2: 那最起码吃个饭过半个小时才能运动了。
1: 是的，是的。
2: 好，谢谢。
1: 不仅是运动，也包括吃完饭半个小时内，比如说着急走路、跑步啊，或者说着急办什么事儿，尽量吃完饭后稍微平静一下，20分钟到半个小时，好吗？
2: 好的，
1: 哎，好，
2: 谢谢，
1: 不客气，再见。好，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啊，就是我们担心得阑尾炎，对吧？消化系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大家半个小时之后啊，再做一些剧烈运动，包括运动啊，

0: 家务啊，甚至说出门办事儿。好了，结束周一我们的卢大姐拉家常，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相约，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地处长丰县下塘中心供电所内的光储充车网互动示范站日前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营。该站的核心装备为国家电网供电辖区容量最大的10000伏2兆伏安能量路由器，有效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效率，为大功率充电设施规模化高密度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多车同时充电时，可以减少车主等候时间。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安徽国资国企履行社会责任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安徽省属企业资产总额突破5万亿元，营业总收入超1万亿元。今年1到7月，省属企业净利润增长7.5%，已交税费增长14.5%，完成投资增长7.5%，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从5号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的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了解到，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已超4万亿元。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江苏省公安厅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关爱守护反诈骗防险计划。江苏居民领取免费保险后，若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蒙受损失，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认定符合条件的，可获得40%比例的保险理赔。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给予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据了解，冯德莱恩计划于7号同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欧盟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关于欧盟和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当地时间9月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795.75亿美元，连续4个月下降。有分析称，这主要受到日本政府和央行关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

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估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估》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估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变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全线改扩建的前期技术服务招标，届时将在不中断铁路通行前提下完成大桥韧性提升与公路车道扩容。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自2024年以来，各级妇联将巾帼家政作为稳就业、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培育扶持相关企业机构9000多家，建立社区服务站点1.8万个，开展家政服务培训300万人次，年帮助94万妇女在家政领域就业。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了高精度测量。研究发现，尽管同期宇宙恒星形成活动显著减弱，但作为星系重要气体储备的中性原子氢却仅发生缓慢变化。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该机构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住宿、购物和交通等领域。据报道，2023年以来，韩国旅游发展局所接游客投诉量逐年增加，2025年为1744起，今年前7个月投诉量已达1753起，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日发布最新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指出服务贸易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但最不发达国家在数字贸易中日益边缘化。报告认为，网络连接、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不足等是制约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参与数字贸易的主要障碍。报告呼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更充分地参与全球数字服务贸易。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

0: 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2: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1: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1: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

首先来看到的依然是热点聚焦。看到最近的财政部将于近期发布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共计3600亿元。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财政部对8家中央的金融企业增资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是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用。另外，国际方面，我们看到伊朗议长卡里巴夫9月6号表示，此前对等回应的阶段已经结束了，

伊朗近期针对美国的军事基地的军事行动仅是新阶段的开始。卡利巴夫警告称呢，规则已经改变，任何侵犯伊朗权益和安全睹物、追逃、追赃、维护边境安全等领域深化合作。那么会见塔什普拉托夫时呢，王小布宏表示愿同乌方围绕打击三股势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保安保、执法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等重点深化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第26届洽投会议表示呢，将在9月8号到11号厦门举行。在本次投洽会期间啊，商务部首次举办产供链国际合作对话会。

0: 为期四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9月6号在天津闭幕。本届博览会线上线下成交3.62亿元，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金额超过8亿元，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今年以来 AR 短剧迎来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随之跳水。同样制作 AR 短剧，每分钟报价从5000元跌至几百元，逼近成本线。但制定短剧业务一就可以达到每分钟1到2万元。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R 短剧行业的竞争正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的 AR 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啊，规模预计突破40亿元，占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近70%。好了，看看时间15:18，来进一小节的广告，咱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
2: 不惊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1: 欢迎回来，15:24，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继续来关注的是投资理财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看到股市方面。在2024年的924行情启动啊，即将满两年哈。问题的数据显示呢，2024年9月24日至最近的收盘日，剔除78只 STST 新风险股之后啊，沪深两市仍有783只个股录得下跌，占全市场的5557只个股比例的14.09%。万科 A、洋河股份、长安汽车、片仔癀、长城汽车、五粮液、迈瑞医疗等昔日大白马也在这份名单当中。783只股票高度集中在医药生物、汽车和电力设备三大板块。科创东风吹进头早头小上，一家券商另类子净利润的甚至超过了母公司归母净利润。那么从格局来说，虽然头部券商贡献绝对增量，但对部分中小券商也杀入了前十的阵营。有迹象显示，那些希望在美日韩等拥挤 AR 交易之外实现投资多元化的投资全球投资者呢，正在越来越多的将目光投向中国股票和相关衍生品。从巴克莱银行到瑞银集团的交易部门，近几周都观察到客户对中证指数挂钩的看涨期权和掉期合约的追求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策略师建议通过衍生品交易布局以获取收益，特别是在中小盘股的领域。中信证券认为，美联储9月是否加息并不足以决定长端利率与权益市场的方向。整体来看，目前市场还是以震荡为主的，不用恐慌海外的利率问题，也不要因为市场对利率的反应比想象更强就过度的激进。国内外的长端利差走廊背后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资本的供需错位。在商品出海遭遇更多的潜在摩擦和扰动的时候呢，打破僵局可能要依赖金融出海。

另外，中信证券指出，全球长端利率继续上行，港股高股息相对海外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优势有所收窄，配置上进一步考察现金流稳定、盈利确定性和分红可持续性，并关注南向的持仓占比较高、外资边际定价权相对较低的细分方向，建议优先关注银行、煤炭、物业管理和燃气内需相关红利行业呢，仍需等待基本面企稳。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完毕啊，百亿私募重仓图谱得以清晰展示。数据显示，共55家百亿私募呢出现在264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名单当中，合计持股市值达到913.51亿元。行业配置上啊，食品饮料持股市值居首，电子计算机分别位列二三位，呈首红利工科技的哑铃型的配置格局。展望后市呢，多家私募机构认为，半年报披露后啊，市场正从情绪疏动转向业绩验证，下半年投资重心呢，应该利息投咨询三项的业务增幅均超过50%。上半年的市场交易活跃度和杠杆资金水平同步抬升。

和办法，科学统筹工作安排，采取日间城区简陋加夜间乡镇攻坚模式，对城区乡镇两级供水管网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全体队员迎难而上，克服持续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全力摸排管网暗漏，降低管网漏损。白天夜莺听漏队加密市政管线老旧敏感管材过桥管道巡检频次，依托 DNA 分区夜间最小流量漏失监测设备预警信息，对异常片区开展靶向检漏，主动配合各一线班组排查水压异常区域，疑似漏点精准锁定渗漏位置，夯实城区供水稳定运行基础。夜幕降临，听漏队员奔赴乡镇片区开展检漏作业。乡镇管网普遍建成时间久，管材繁杂，阀门配置不足，管线走向错综复杂，队员综合运用巡管检漏力度，强化业务技能学习，抓实落细漏损管控各项举措，守护城乡供水管网安全高效运行。各位听众朋友，本期

0: 体经济里去，也意味着企业想周转拿到贷款的概率变高了，那么利率呢也可能会更优惠。这次不光注资银行，还向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信保等几家保险巨头注资。这倒不是因为保险公司没钱了，而是因为咱们养老啊、医疗还有出口信用都和这些机构挂钩，补充资本金就是为了让他们提高偿付能力，确保未来该赔的能赔起，该给的养老金能给得出。这次集体补血虽然咱们不能直接分到钱，但它营造了一个更安全更宽松的金融环境啊。当然另一层的解读呢，就是后面啊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的刺激政策，就是要准备放水了。因为复盘历史节奏，2024年9月24号的金融业注资，9月27号落地降准降息，2025年3月30号向银行注资，5月15号呢降准降息。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对银行和保险业呢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利好。不过利好呢只是逻辑和预期，股价呢则是真金白银的博弈出来的结果啊。从利好到股价上涨，中间隔着市场的情绪啊、资金的博弈和宏观的环境，买预期买事实，这是资本市场常见的套路。当重大利好公布的时候，短期追高容易成接盘侠，而且现在呢银行板位相对在高位啊，今天呢可能有一个高开就差不多了。如果呢你看重长期稳健和高股息策略，银行板块特别是头部大行，底仓配置呢价值是很突出的。而保险板块呢更倾向于中长期的配置逻辑，可以关注其中的大型寿险龙头的表现了。总之啊，这3000多亿呢并不是直接流向股市，未来可能只间接拿到这些钱的还是人工智能芯片这些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科技企业，对地产行业呢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刺激吧。另外最近呢国际金融圈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啊，在许多国家正忙着把自家的黄金储备从美国往外搬。先是荷兰央行公布今年3月到8月把约86吨黄金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了英国伦敦。接着呢，法国央行也宣布完成了对存放纽约129吨黄金的替换，把这些自20世纪20年代末就托管在美国的黄金全部运回了巴黎。再加上更早之前的德国从美国运回300吨的黄金啊，这一波黄金大挪移啊简直停不下来。这些年美国把美元当武器，一言不合就搞金融制裁，让各国心里都跟着发毛。而且美国债务越来越高，美元信用呢是难免打折扣的，把黄金攥在自己手里才是实打实的安心。这也说明了全球储备不仅看重流动性，更看重资产的安全。所以说到买黄金的话题啊，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去逢低布局，但是呢千万不要一股脑全部砸在黄金里啊，把你家里想要做这个权益类的资产配置5%到10%纳在黄金里去投资，做一个底仓就可以了。那当然如果你是要买金饰或者是结婚需要用三金，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挑时间的啊，不用想着等这个黄金跌了再买，但你是要对吧，就是结婚对象等你多久呢？好了，看看时间15:49，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

0: 的时间更值钱。
1: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界的最后一小节，我是菲尔。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小节，和各位说到的是关于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首先我们看到中金公司啊，认为科技成长后市呢会呈现一些分化的走势，需要精挑细选 AR 基础设施的相关环节，比如说像光通信 CPP 等环节。高景气的状态在确定性仍较强啊，超跌之后呢有望出现一些反弹，半导体及算力领域呢较多的公司仍需要关注基本面和估值的匹配程度。创新药较多的公司呢进入临床数据验证阶段啊，值得是自下而上的关注。另外呢就是综合考虑地缘局势和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比如说像工程机械、电网设备、石化化工等等。纯内需行业的基本面回升呢仍然相对偏暖，需要进一步观察。以上呢，这是中金证券的观点。再来看到中信建投证券认为，截止到2026年的第二季度，医疗器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实现正增长，并且在四年来首个季度呢实现了规模净利润正增长，展现出了行业的良好业绩恢复。2025年的器械行业呢，整体利润端的大幅下滑，主要是受行业集采以及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等多项政策，以及低耗值材料部分的一些公司一次性减值，包括像计提和汇兑损益的影响。展望后市的行业发展呢，随着耗材集采对于行业的影响逐步出清，创新产品落地后的商业化兑现，以及国产企业加速海外业务落地，医疗器械行业有望开启新一轮的良性发展周期了。好了，以上是中信建投的观点。那么以上我们引用的材料和分析的观点呢，都在特定的环境下基于假设条件的分析和判断，并不意味着构成所有的投资保证。投资有风险，那也希望各位能够把决策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了。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继续锁定调频 FM881， 菲尔和各位不见不散咯。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

0: 实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高新区在大蜀山周边推出共享停车惠民举措，新增200个停车泊位，全天候向居民开放。该批泊位位于望江西路与玉兰大道交口的公交场站内，该场站原为高新公交657路首末站，此前已先行开放38个新能源充电车位，具备一定的共享停车基础。9月5号到6号，第十届安徽省中学生职业模拟挑战赛决赛在合肥一中瑶海校区举办。本届赛事以筑梦青春指引未来为主题，比赛中选手的职业规划覆盖实体经济、数字科技、公共服务、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新兴职业占比持续提升，充分展现出当代中学生开阔的生涯视野与多元的成长追求。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今年我国秋粮生产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近日，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公布2026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立项《博物馆动物标本展陈分级防护指南》通过立项。指南旨在明确不同风险等级标本的展陈方式、展具配置与裸展管控条件，将防护要求前置到展览方案设计阶段，从源头控制人为触碰、拍打、撕扯等风险，实现科普展示效果与标本实体保护的平衡。佛得角政府当地时间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这起事故5号发生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北部山区，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秘鲁政府5号宣布该国5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监狱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秘鲁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为期60天，旨在打击从域内向域外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据秘鲁政府通报，这5所监狱关押的囚犯中，大约半数与各种犯罪组织存在关联。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2: 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合肥地区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7集。这是怎么了？犯病了？不对劲，是不是刚才你那一下子勒得太狠，把他脑子打坏了？ 也许是毒瘾犯了，他这么有钱，会不会一直吸毒啊？三个人正在议论，江涛猛地站了起来，那把椅子本来就不结实，被他一下子带得四分五裂，半把椅子还绑在身上。江涛一反平时的细声慢语，雷霆般的怒吼着，这是哪儿？你们把我带出来多远？一个身材瘦弱的生意人突然变得如此凶悍，把三个绑匪吓得后退几步。一个保安壮起了胆子逼了上来，
0: 少废话，你现在……
4: 江涛低下头，用尽全力将他撞飞。另外两个人扑上来，想把江涛按住，只见他全身扭动，奋力挣扎，像是吞了几大杯的兴奋剂。两个绑匪都被摔出去，江涛野兽般的吼叫着，用力挣脱绑住手腕的绳子，捆得太紧，随着他在用力，绳子深深地勒紧皮肉，鲜血直流。不知是因为疼痛、愤怒还是恐惧，江涛的脸彻底的扭曲，像是有一头狼人要从他的皮肤下面钻出来。三个绑匪见此情形，吓得退到一边，互相推搡，谁也不敢上来。绑住双手的绳子被挣断了，也许割出了深深的伤口，也许已经导致腕骨骨折。江涛完全不知疼痛，挥舞双臂冲向一个保安，鲜血从他的手腕上涌出来，淋在墙上，洒在地上。江涛浑然不顾，双手死死地掐住了保安的脖子。另一个保安和司机一起从背后双双扑上来，抓住江涛，想用力把他拉开。江涛纹丝不动，转过身，狠狠地咬向司机的脖子。司机的喉管居然被咬断，声音卡在里边发不出来。江涛松开他，吐出一块皮肉，司机捂着脖子瘫倒在地。他们这么折腾，惊动了附近的村民。几个正在院子里打牌的村民听到声音不对劲儿，从院门跑出来，大家抄起棍棒向惨叫声传来的方向摸去。他们知道那是村头报废的汽修厂。夜已经很深，里面隐约传来了厮打声。几个村民知道有事儿，不敢贸然上前，又回去招呼了一些男人。大家围上去观察，只见汽修厂铁门从里面被某种力量一下下的撞击着，惨叫声连续不断，一定是凶案。村民们不知道是应该先看个究竟，还是先报警，站在那里议论纷纷。终于，铁门从里面被撞开，血肉模糊的保安摔了出来，倒在门口一动不动。江涛仿佛凶神附体，恶狠狠地从他身上踩过去，走向停在路边的仰望幽妻。直到江涛驶车离去，村民们才清醒过来，拨打报警电话。回去，一定要回去，必须马上回去。坐在驾驶位上，江涛已经全身淤血，还有些鲜血正从手腕处流出来。江涛仿佛神经崩断，无法传递痛觉，听任鲜血顺着胳膊流淌。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晴天到多云。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

0: 尚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晚间的17:09，您正在收听到的是881晚高峰，我是袁来。
1: 各位好，我是何方。
0: 今天节目一开始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全国种子双交会将在合肥举办，大会以强治强兴促突破，全链振兴助粮安为主题，设置政策解读、信息发布以及技术展览和对接服务四大板块，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2: 9月3号，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将于2026年9月10号至12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第23届全国种子双交会以数治强先促突破，全链振兴助粮安为主题，设置政策解读、信息发布、技术展览、对接服务四大板块。截至9月3号，确定参展单位443家，大会设室内展区面积2.3万平方米，展位700多个。2003年首届全国种子双交会在合肥举办，如今再次落地合肥，充分体现了我市种业发展的勃勃生机。
3: 14-15期间，全市种业销售额保持两位数年均增长，2025年销售收入达135亿元，2家企业跻身全国种业企业商品种子销售前10，3家进入全国商品种子销售前20，营收超10亿元以上企业3家，超1亿元以上企业17家。
2: 合肥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现代种业核心竞争力，目前已建成国家水稻商业化分子育种技术创新联盟等41个种业研发平台，4家企业获批承担农业生物育种重大项目，3家企业成果以第一完成单位获省科技进步奖1等奖，17个品种纳入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5个品种进入全国推广面积前10强。
3: 全市共有21家种业企业开展国际贸易，种子远销40余个国家和地区，

0: 我市杂交水稻种子出口量连续7年位居全国首位。
1: 好，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说其他的一些新闻。在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国际学术期刊《深空探测英文》创刊发布了一系列国际合作成果密集落地。我们也来一起聚焦深空探测，去了解一下更多的多项国际合作成果是如何落地的。
2: 在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国际学术期刊《深空探测英文》创刊发布，一系列国际合作成果密集落地。
3: 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天文台等单位代表共同为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4家联合实验室揭牌。其中，中泰联合实验室将重点围绕月表机器人、科学载荷与微纳探测器研发等方向开展合作。中塞联合实验室则依托贝尔格莱德天文台的百年观测积累，在月球与行星科学、小天体动力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携手攻关。由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深空探测实验室共同主办的《深空探测英文国际期刊》正式创刊，来自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的57位专家学者组建了首届编委会，旨在打造深空探测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高地。
4: 每一个编委呢，都把自己擅长的、有优势的学术领域，把它所在的国家，通过这个期刊做一个窗口，促进全球科学界的一些交融合作。
3: 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天问三号，是中国行星探测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本次会议上了解到，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服务天问三号任务的行星保护实验室即将落地合肥深空科学城1期，这将进一步夯实合肥在行星科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实验室还前瞻布局了地外资源开发利用、深空能源等10大深空战略性新质产业方向。目前位于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已在月壤原位利用、月球通信导航等方向取得进展。
5: 我们想搭建一个开放合作共赢的全球的学术交流的网络，这样呢，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我们的数据共享啊，我们的这个资源共享，能够凝聚我们全球的智慧，构建外空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从联合实验室的落地到国际期刊的创刊，从天问三号任务的稳步推进到深空探测新范式的确立，合肥正在成为全球深空探测领域的重要坐标之一。
6: 宫殿一刻钟，
7: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6: 春秋末年，吴国国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从全军中挑出3万精兵强将，每10000人摆成一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100人。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己领军。左边的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旗帜红弓箭。右边的方阵则一水黑色。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只有1里路的地方。这时天空刚刚显出亮色，只见吴军金鼓齐鸣，欢呼之声震天动地。而晋军从梦中醒来，一看吴军那3个方阵和声威气势，简

惊呆了。那白色方阵望之如图，像开满白花的茅草地；那红色方阵望之如火，如熊熊燃烧的火焰；那黑色方阵简直就是深不可测的大海。震惊之余，禁军不敢出门迎战。我们今天常用的成语如火如荼，就出自春秋末年我国第一部国别体著作《国语》中对当年吴军气势的描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化。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1: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这些新就业群体最怕什么？不是刮风下雨，不是跑单辛苦，而是万一出了事受伤没人管，医药费没着落。去年七月，合肥在全国率先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一年过去了，已经有超过52万人纳入保障。这个新职伤到底管不管用？记者近日在合肥京东方医院的劳动能力鉴定点蹲点采访，听到了不少心里话。
2: 在合肥京东方医院，记者看到不少外卖小哥正在排队进行劳动能力现场鉴定，外卖员袁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今年四月，他在送餐途中遭遇车祸，全身多处骨折。
3: 直接报那个新职伤嘛，他这个流程也不麻烦，人社告诉你需要哪些材料，提前准备好，直接去直接办就行了。
2: 说起来轻松，但放在一年前，像袁先生这样的情况，想拿到劳动保障可不是件容易事。因为没有传统的劳动关系，很多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出事后，要么自己扛，要么跟平台扯皮，维权之路漫长又煎熬。
4: 试点之前是没有这个新职业伤害保障这个制度，他们受伤了之后一般是没有保障的，因为受特别是一些兼职的受劳动关系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它是不能进行工伤认定的。
2: 变化是从去年七月一日开始的，合肥在全国率先打破传统劳动关系的壁垒，实行按单缴费、平台掏钱、个人零负担。为了让大伙儿少跑腿，人社部门还联合商保机构，把确认、鉴定、待遇、支付三个环节打包在一起，提供一站式服务。
4: 我们是通过招投标，然后引进了这个就是京东方这家医院提供的就是等待区域。在鉴定的过程中呢，如果他们需要补充资料，在这里面提供一个绿色通道，最快的是当天就可以把一些补充材料，收集完毕。
2: 针对伤情较重、实在没法到场的劳动者，人社部门还推出了上门鉴定、视频鉴定等零跑腿服务。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市已有近52.12万名新业态劳动者纳入保障，累计兑付待遇1419件。
3: 有人社这一块托底的话，我还是对我们骑手来讲还是好很多的。
2: 从不敢受伤到伤了不怕，合肥用一年的改革实践，给52万新业态劳动者支起了一张实实在在的安全网。
5: 好，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相关的话题。每一天呢，像外卖骑手、快递小哥，还有网约车司机啊，他们是穿行在大街小巷，所以啊，他们是城里对最忙碌、最鲜活的身影。可是风里来雨里去，像吃饭难、歇脚难、服务缺，也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烦心事儿。那么，怎么把这最后一公里的关爱送到心坎上？包河区万年部街道的工会动起了脑筋儿，拉上了像商会、爱心商户，还有辖区企业，一起组建了暖心服务联盟。
2: 一把剪刀，一把梳子，一张简易座椅，上午十点，文一塘西金门水街广场上爱心义剪摊位准时营业。志愿者们手艺利落，为外卖小哥、环卫工人和周边老年居民打理出清爽的发型。
6: 我们开展这个爱心公益，我们每年将近20000人，我们已经坚持做了3年。这次由街道牵头，把我们这个爱心公益啊给一些外卖小哥，然后我们是很乐意参与的，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就能帮助一些外卖小哥，帮助这些新就业群体，然后达到一个精致的发型，让他们每天都是很快乐的去上班。
2: 一次义剪是温情的缩影，更是一个长效服务的起点。为了告别一阵风式的短期慰问，9月3日上午

0: 万年不街道正式启动万心有我暖心联盟品牌项目。现场16家来自餐饮、商超、物业、文旅、美发等民生领域的爱心企业代表签约加盟，
1: 通过街道工会搭台，商会助力，店管理为服务，店旁观为参与。
0: 签约仪式后，一场热热闹闹的公益午餐会拉开帷幕，50名外卖、快递站点从业者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街道工会工作人员化身倾听者，面对面问需求，听心声，一份份热气腾腾的饭菜暖了胃，更暖了心。
2: 今天反正跑了很多单，今天也比较辛苦，今天能吃上这个美味的饭菜非常感谢。
3: 能吃上这顿饭菜感觉很幸福，让我在合肥有了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0: 截至目前，万年不街道爱心餐饮商户已累计送出爱心餐650份，汇集近200名新就业从业人员。吃饭难、就餐急的难题正在一点点被化解。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爱心餐的开展，不仅仅能让他们吃上一餐热饭，更希望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
0: 从夏日送清凉到设置专属停车位，从常态化的爱心餐、公益剪发到搭建多元共治平台，万年不街道总工会用一项项细水长流的服务织密新就业群体的关爱网络，让每一位在这座城市奔跑的人收获满满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5: 一直以来，长丰县以智慧深耕沃土，以跨国拓展空间，以多元丰盈市场，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锚定农业向新，厚植丰收链条。
6: 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不竭动力。长丰县以智慧深耕沃土，以跨国拓展空间，以多元丰盈市场，让农业生产变得更加高效。
7: 在长丰县义井镇红桥村一处高标准农田里，一台胡萝卜齐垄播种一体机穿梭于田间。这台一体机搭载了卫星导航系统，播种全程无人驾驶，所过之处高垄比之呈现整齐划一。
8: 黑色的管子是滴灌带，主要用于后期的冲水与施肥，白色是种子，齐垄利于排水通风，保持这个种子沉潜一致，出苗率好，不浪费土地，每个行式行距它都是留好的，非常均匀。
7: 红桥村是安徽省首个进行跨国种植的村集体。2024年，该村率先在俄罗斯试种2000亩小麦，试种成功后，红桥村牵头成立了跨国种植联盟，联合省内其他村集体和农业企业，共同在俄罗斯进行规模化种植。今年红桥村又开始尝试胡萝卜种植。
9: 因为我们在乌兹别克斯坦那边有一片土地，准备给我们种于蔬菜，所以我们就到山东寿光那边去考察这个蔬菜种植，发现这个胡萝卜比较适合大面积种植，规模化订单化的种植。
7: 有了新想法之后，红桥村决定先在本村70亩的试验田进行试种，
9: 从种子到机械到人员技术工人全部都是从寿光那边过来的，请过来的专门给我们进行指导。今年试种成功之后，我们将在那个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大面积的推广。
7: 在距离红桥村不远的杜岗村，农业向新的故事同样上演。眼下长丰县家乡情葡萄专业合作社的新品种葡萄澳洲甜王挂果上市，填补了晚熟品种的上市空档。去年该合作社在巩固原有品种的基础上，引进了早熟和晚熟的3个新品种，今年全部挂果上市。
10: 我们通过增加葡萄新品种，丰富葡萄种植品类，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延长葡萄的采摘周期。

据《战国策》记载，晋国侠客豫让给贵族智伯做门客时得到宠信，后来韩赵魏三国瓜

0: 赵襄子最痛恨智伯，把智伯的头盖骨拿来做酒杯。这时，豫让逃到山里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一定要替智伯报仇。”于是，豫让就隐姓埋名，化妆成一个受过刑的人，潜伏到王宫里，伺机刺杀赵襄子。 不久，豫让被识破身份，为是要杀他。可是赵襄子却制止说：“智伯死后没留下子孙，他的臣子中有肯来为他报仇的，一定是有气节的贤人。”于是赵襄子就把豫让释放了。可是豫让继续图谋为智伯报仇，他全身涂漆，化妆成一个像生癞疮的人。 同时又剃光了胡须和眉毛，连他的妻子都不认识他。看到他以后，只是说：“这个人长相并不像我丈夫，可是声音却极像，这是怎么回事？”于是豫让又吞下火炭，为的是改变自己的声音。不久，赵襄子外出巡视，豫让埋伏在必经的桥下。 赵襄子骑马走在桥边时，马突然惊跳起来。赵襄子说：“这一定又是豫让。”派人搜捕之后，果然抓住了豫让。赵襄子就责备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吗？智伯灭了范氏、中行氏，你不但不替他们报仇，反而曲解忍辱地去陈氏智伯。” 如今智伯身死国亡已经很久，你为什么如此替他报仇呢？豫让回答说：“当我侍奉范氏中行事时，他们只把我当作普通人看待，所以我也就用普通人的态度报答他们；而智伯把我当作国事看待，所以我也就用国事的态度报答。”这时，豫让又对赵襄子说。 君王以前已经宽恕过我一次，天下没有不为这件事赞扬君王的。今天我到这里行刺，按理应在这里将我处死。不过，我想得到您的王袍，准许我在这里刺他几下。我即使死了，也没有遗憾了。赵襄子为了成全豫让的气节，就当场脱下自己的王袍。
1: 豫让接过王袍以后，拔出佩剑，然后用剑刺王袍后仰天长叹：“天哪，我总算为智伯报了仇。”豫让说完话，就自杀而死。赵国的忠义之士听说以后，都落泪惋惜不已。而他所说的“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话，也一直 流传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881晚高峰。近日，新站高新区的七里塘社区党委联合七里塘派出所还有淮肥社居委宗志驿站走进了合肥市第30中学，开展平安校园行护航青春期专题法治心理讲座，用一场平安校园行为青春路保驾护航。
2: 为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新站高新区七里塘社区党委联合七里塘派出所淮肥社居委宗志驿站走进合肥市第30中学，开展平安校园行护航青春期专题法治心理讲座。民警重点围绕校园欺凌防范、新型伪装毒品辨识等开展普法宣教。
3: 那么如果真的遇到欺凌，要及时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爸妈、老师以及警察叔叔阿姨，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护好自己。
4: 听完这次的普法讲座，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校园欺凌和毒品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从中认清了校园欺凌的多种形式，也知晓了毒品对于青少年的危害极大。
2: 据介绍，淮肥社区宗志驿站整合公安、社区、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矛盾调处、安全排查、法治宣讲、民生服务等工作，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共同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5: 以案例和互动引导

0: 好学生学法懂法，保护自我。下一步呢，我们将发挥驿站职能，持续开展多样化校园护航活动，坐实家校社协同育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 辛苦攒下11万多元退休工资，短短几天被骗个精光，搁谁身上啊都要急得睡不着觉。王大爷前不久就经历了这么一场噩梦，可让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瑶海警方愣是从骗子手里抢回了10多万。激动之余，王大爷不光是送了面锦旗，还亲手写了一首歌唱给民警听。
2: 警徽熠熠守一方，人间烟火岁岁康。这首名为《瑶海追光》的歌，词曲作者不是什么专业音乐人，就是前不久还在为被骗懊恼不已的市民王大爷。
3: 送这个锦旗，那这是只能人家来了，你只能看到。我也唱作一首歌曲，把他们积极判案，对吧？给我们挽回损失，要写一首歌曲来歌颂他们。
2: 这事儿还得从一条购物返利的群聊说起。王大爷被熟人拉进一个购物群，说是低价买家电还能拿返利。起初他只买了1-2千块钱的东西，果然返利到手，尝到了甜头。
3: 买1-2千块钱的，我之后他让你再买，那返利钱更多吗？
2: 就这样，从几千到上万，王大爷连续接了所谓的连单大额任务，前后转出去114,800元。等到想收手，却被告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紧接着平台直接消失。
3: 哪知道他这个平台，他当天就跑到那儿，就没想到这个钱能回来了，因为都出国了，对吧？
2: 由于王大爷报警及时，办案民警争分夺秒，对涉案银行卡启动紧急止付程序。
4: 是被害人的自己的银行卡直接转入了这个涉案账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一级卡。接到被害人报警之后，第一时间都会对涉案账户进行一个止付。
2: 所幸后面几笔大额资金被成功拦截，经过后续核查追踪，最终成功追回被骗资金10.5万元。
3: 那个徐警官给我打电话，他讲我的钱回来了，很激动啊，说是我今年退休工资。
2: 8月21日，王大爷专程赶到瑶海公安分局，郑重送上一面锦旗。更特别的是，他还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歌词，谱上曲子，用一首歌向民警致敬。
3: 我们老年人要知道这个反诈知识，大家要积极的碰到的，要积极报案，要相信这个民警会帮我们的损失追回来。
4: 有一句歌词我比较深刻，它反映了这个被害人对我们反诈民警的一个认可，就是接警冻结分秒不相让，跨省协查奔赴遥远方，万千数据流中寻真相，将诈骗分子牢牢擒降。
5: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6: 太棒了，
7: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5: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8: 我来帮你，
9: 谢谢啊。
5: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10: 你会成功的。
5: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1: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有一个字，意思是用笔画出勾形符号，表示删除或截取。比如勾销，把他的名字从名单里勾掉，把这段话的重点勾出来。什么字呢？这就是勾字。用勾还可以组成下面的词语：勾兑、勾画、勾魂、勾结、勾勒、勾连、沟通、勾销、勾引等。这个字还有一种读法，勾去声。有一个词勾当，原意是指事情，现在多指坏事。有不少人读勾当，说秘密勾当、不可告人的勾当、罪恶勾当等等。请朋友们注意，勾当的勾应该读去声，不能读成音频。

0: 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八八一晚高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当中，合肥市中心图书馆的人气可谓是爆棚了啊！短短两个月时间当中，接待了读者达到72万人次，创下暑期客流的历史新高。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市民日益浓厚的文化需求，更是合肥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最好见证。
2: 今年7月1日到8月31日，合肥市中心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72万人次，日均接待 1.4 万人次，比去年多了整整四成。其中7月26日单日接待 1.9 万人次，刷新开馆以来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3: 那相比去年暑期同期啊，大幅增长了将近20万，同时在借阅量上呢，也是创了一个新高，总借阅量在23万册以上。
4: 我暑假来的多点，氛围很好，然后也很安静。
5: 每周应该两次吧。首先这边书籍比较多，想看的内容都能看得到。还有一点就这边环境很优美吧。
2: 超高人气的底气源于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为了给广大读者打造优质的阅读体验，合肥市中心图书馆不断优化服务细节，细化空间功能，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需求的读者精准施策，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暖到人。
3: 我们的活动空间。
2: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图书馆还推出了插队行为反馈码和吐槽二维码，鼓励大家自觉维护现场秩序，营造人人参与、共同治理的阅读环境。
3: 二维码放在每一个自习桌上，那读者有任何的诉求，只需要手机扫码，然后我们在3分钟之内就有响应。那还有呢，我们的扼要吐槽制度，那读者通过扫码把他的这个吐槽的内容反馈给我们，我们在24小时之内呢会有一个处理的意见。
2: 72万人次的奔赴是市民对阅读的热爱，更是大家对这座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认可与信任。
6: 聚焦人大工作，展示履职风采，弘扬法治精神，反映社情民意。欢迎收听人大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人大之声，欢迎收听。演两个百场，其中全国名家名句汇演汇聚全国101场名句，涵盖36，让普通群众花一杯奶茶的钱就能看一场大戏。数据显示，活动40岁以下观众占比达73.9%，30岁以下占比达到44.4%。约饭不如约戏，成为了青年新潮流。更多青年人从观演者走向参与者，甚至登台者。更令人欣喜的是，这场文化盛宴不仅叫好，而且叫座。活动成功打造一张戏票由安徽票根经济模式，串联景区、交通、住宿、餐饮等多业态，看好戏游山水品人文，成为文旅消费扩容提质的创新样本。 7.4 万人次戏迷享受免费入园优惠，直接带动文旅商消费超过5亿元。从最初的方案谋划到过程中的持续监督，从会前的深入调研到会上的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始终将百戏入晚新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作为关注的重点。此前，市17届人大5次会议已将百戏入晚新耀合肥戏曲剧目惠民展演纳入2026年市级民生实事项目，并通过主任会议专题听取活动调研方案汇报。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更是将人大监督推向纵深，既看成绩单也查问题表，既给点赞也开药方。从百戏入晚到好戏常在，从文化盛宴到惠民常态，人大监督正持续发力，助力传统戏曲艺术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文化产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期人大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6: 北京时间，
7: 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在匈奴战败投降，武帝非常生气，就在大臣们竞相责骂李陵无用和不忠时，太史令司马迁却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武帝便问他的意见。

0: 司马迁爽直地说，李陵只有5000步兵，却被匈奴8万骑兵围住，但还是连打了十几天仗，杀伤了10000多敌人，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最后因粮尽箭完，归路又被截断，才停止战斗。李陵不是真投降，而是在伺机报国。武帝听他为李陵辩护，又讽刺皇上近亲李广利从正面进攻匈奴的庸碌无功，便怒将司马迁关进大牢。廷尉杜周为了迎合武帝，诬陷司马迁有诬陷皇帝之罪，竟对司马迁施予最残酷最耻辱的腐刑。司马迁
1: 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
2: 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

0: 区曾经被闲置甚至被
1: 情况下，它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生长状态，而且就是它的观赏性非常高。
2: 此次改造并非个例，今年6月起，高新区对辖区内16处城市边角地块及零星空间实施复绿提质改造，精心挑选波斯菊、向日葵、硫华菊等耐旱且观赏性强的花卉品种，打造出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特色街角花海景观。
1: 要等这个花期过了之后，我们上机械给它翻掉，然后我们再上那个适应冬季的花种。对，然后明年3、4月份还能继续开花。
2: 花海的出现也让不少外地来肥出差的人感到惊喜。在这片高楼林立、科技园区密集的区域，这样大片的单一色花海无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3: 一下车就看到了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地方非常不错，很有这个特色嘛。觉得这边挺干净，挺空气也挺好。
4: 我们继续来说和花儿相关的一些新闻啊。现在呢入了秋，早晚呢天气是很凉爽的，而像鼻塞还有鼻痒、打喷嚏、眼睛发痒这些问题啊，却是找上了门。不少人以为是换季，比如说着凉感冒了，吃点药扛一扛就过去了，其实啊这是秋季花粉过敏在作祟，空气当中看不见，
5: 实际上是一个秋季过敏，10-20个会因为过敏人群来去就诊。那么在这个季节的话呢，可能会往门诊的数量最多的时候达到20-30个病人。
2: 很多人认为过敏无非就是打几个喷嚏、鼻子痒，忍一忍就过去了。医生提醒，秋季杂草花粉过敏杀伤力更强，风险高。一旦过敏后，症状容易向下蔓延，侵袭下呼吸道，严重时还会诱发哮喘，甚至引发危及生命的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
5: 秋季花粉的话呢，是一些杂草花粉过敏啊，然后风一吹的话呢，特别容易被悬浮到空气里面，被吸入到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和呼吸道，容易诱发过敏的发生。
2: 花粉过敏绝不是小事，医生建议大家日常做好以下防范。
5: 尽量去少接触过敏源，那么我们去避开我们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时间，那可能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在外出了之后接触到了这些花粉过敏源之后，可以戴一些面部的口罩啊，穿一些长袖的衣服，去减少对它的皮肤暴露刺激。如果你有花粉过敏的话呢，你在进食一些水果之后出现了口中的麻木、水肿啊，甚至出现一些憋闷气喘，应该立即到医院来去就诊。
0: 9月1号，在广州市南五实验学校的开学典礼上，人形机器人挥旋跳舞的动作一气呵成，在他们身后啊，这个学校的学生手持操作面板，熟练的和机器人一起完成表演。这些孩子呢，就是来自学校科学教育类社团的。那学校的校长娄红玉就向记者介绍说啊，近年来呢，教育部门不断强调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性，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一体推煤等模拟任务，实操过程中机器人时常出现了路线偏移、任务执行失败等状况，遇到问题啊，学生就围拢观察设备，互相交流讨论，在不断试错调整中推进任务。
4: 对，那么初2、6班的陈卓华说呢，这些机器人既可以自动的去完成物资检查，也可以由我们去操控进行一些精细的作业，两种模式呢都能够服务城市生活。他还说呢，他自己是很喜欢机器人课程的实操环节的，希望未来能够真正的成为一名城市的规划师，运用科技手段去建设城市。来自于初2、5班的学生刘柏林此前呢，对于编程类课程就有浓厚的兴趣，上完机器人课程啊，他就更加坚定了以后自己要好好学习编程的知识，将来控制机器人服务生活的目标。授课的教师张小璇介绍说，在课堂上通过机器人教具，可以很直观地呈现抽象的编程逻辑，改变学生对于电脑学习的理论的模式。他还说啊，除了教授一些机器人的搭建、编程等这些技术内容，我们也会培养孩子们的动手实践，还有逻辑思考、团队协作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0: 不少家长也关注到学校开设的这门新课程。有一位学生家长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啊，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机器人课程创新了学习模式，对孩子来说是衔接社会发展的好机会，而且在反复试错的实操过程中，能够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提升抗挫折能力。娄红玉介绍，新学期学校打造了智能学习空间，将机器人、机器狗等智能教具引入课堂，构建师生智能设备、学习环境四元互动的学习场景。那这个学校表示呢，我们的科学教育面向全体学生，重在保护学生好奇心，培养探究的习惯，引导学

0: 学生在实操的过程当中建立严谨的态度，在小组协作中学会担当，树立科技向善的意识。
1: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举动啊，把机器人搬进课堂，那么还这个学校还让很多的小孩走出了课室。据了解呢，学校打通了课堂、教学还有社会的三重壁垒，依托社团活动、专家进校园、高校项目实践等载体，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
0: 据梁书《陈庆之传》记载，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大将陈庆之率军伐北魏，陈庆之一路所向披靡，一直攻打到荥阳城下。他鼓舞士气，以7000人战胜魏军30万人，直逼洛阳。他的将士身着白色战袍，十分威武。洛阳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劳，千兵万马必白袍。”在这充分表达魏人对陈庆之及其所部畏惧之心的童谣中，成语“千军万马”也自此沿用至今，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智能手环。近期呢，不少长期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环的网友发现手腕上呢被表体覆盖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有的甚至发硬、增厚，看起来好像提前老化了。不少网友就猜测啊，这个心率传感器的滤光导致了光老化，手环漏电灼伤皮肤，还是机身发热低温烫伤呢？然而这些说法呢，其实都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那么是什么损伤了手腕皮肤呢？很多智能穿戴用户啊就开始担心了，这表还能不能放心戴呢？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可能我觉得他们想的也是挺多的啊。皮肤科的专家在临床当中就看到啊，这类手腕皮肤改变有一个非常很典型的特征，就是与佩戴物所接触的范围高度一致，局部发白，或是呢这种颜色会加深、粗糙、增厚、纹理加深等等啊。真正的原因呢，可能就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与刺激性接触性皮炎这两类的皮肤问题，有这样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原因一啊，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是迟发型的这种免疫性的过敏反应，皮肤反复
0: 体质都可以发病。
1: 对对对，
0: 手环呢紧密贴合手腕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密闭温热汗液积蓄的局部微环境，长时间的密闭呢，让手腕的角质层过度的水合，直接的表现就是皮肤的浸渍发白，角质层吸水之后，皮肤的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大幅下降，再叠加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的摩擦，局部的压力形成了一个密闭潮湿浸渍加机械摩擦双重损伤，那日复一日呢，就形成了一个慢性累积的刺激性皮炎了。
1: 这看来跟我原来所想的不一样啊，原来我以为是晒不到的原因。那么时间长的话，这种屏障破损，皮肤便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这个角质增厚，还有粗糙，还有 有皮肤苔藓样的增厚，局部发白等等，这些呢是跟很多的网友所晒出来的手腕部的皮肤老化图片和描述基本吻合。还有一点呢，就是长期的汗液还有代表这种封闭的滞留，也会持续的刺激比较脆弱的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增生。另外呢，还有一种容易被咱们忽视的诱因，就是洗手的时候不摘表，像这些洗手

0: 液、清洁泡沫可能会进入表带和皮肤的缝隙当中，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冲干净、你以为洗干净了，但是会有一些残留，这些清洁剂对皮肤产生短时间的刺激，也同样会诱发像红斑还有瘙痒等等、
1: 所以给大家几条这个安心戒戴手表的建议啊，学会定位过敏源，及时的规避。如果皮肤改变呢，仅仅出现在表带接触的部位，可能就是表带成分的过敏，更换一些尼龙织物、纯硅胶、非金属的表带，避免金属的表扣直接的贴合你的皮肤。运动之后呢，取下手环，用清水冲洗腕部，并且擦干，避免汗液长时间的停留在皮肤和表带之间。表带也应该定期的清洁，去除汗渍和污垢。每天呢预留一个小时以上不佩戴手表，破除密闭潮湿的环境。如果皮疹反复、瘙痒、白斑持续不消退，建议前往皮肤科做一些斑贴的试验，精准明确的定位致敏源，以便筛选手环和表带的材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八八一晚高峰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可以关注和下载合一 APP， 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0: 晚上好，今天是九月七号星期一，农历七月二十六，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0: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1: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
1: 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3: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5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总统佩列格里尼，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5: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2: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

0: 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1: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0: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4: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
6: 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
7: 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倡议长期资产配置，
5: 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
8: 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考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

0: 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2: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5: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4: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6: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4: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7: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8: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9: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0: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9: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1: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9: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9: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3: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8: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

0: 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0: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0: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3: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4: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7: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6: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7: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6: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8: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

0: 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中国天眼发现的恒星减产之谜。大家知道吗？宇宙现在造恒星的速度比45亿年前要慢得多，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中国天眼发现恒星摸鱼的小秘密。这恒星这么大，能有什么小秘密呢？
1: 宇宙造恒星为啥越来越难？以前科学家猜测造恒星的燃料是不是快烧完了，但最近中国天眼 FAST 联合国际暗能量光谱仪一口气分析了250万个星系，发现45亿年前恒星形成率是现在的2.5倍，但作为重要燃料的中性氢却只比现在多40%，并未枯竭。科研人员介绍，恒星不是直接用中性氢造的，得先把中性氢加工成分子氢云，这才是恒星的产房。随着宇宙演化，气体密度越来越低，中性氢转化成分子氢的效率一路下降。简单来说，就是宇宙燃料箱里还有油，但炼油厂停工了。这一发现为理解宇宙恒星形成衰退提供了新的线索。
0: 奔赴浩瀚深空的探索之旅，咱们合肥的力量从来没有缺席。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一场叩问苍穹的全球对话。在9月3号，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召开，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代表参会，围绕着国际深空探测基础科学、前沿技术、重大工程以及国际合作开展了讨论。
1: 本次大会迎来多项重磅落地，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正式揭牌，4家中外联合实验室同步成立，国际深空探测学会会刊《深空探测》英文期刊正式创刊，天问三号、朱雀三号等重大航天项目也披露了最新进展。
2: 天问三号可以到达到每月17到30度这样一个下降地带，那么已经有19个预选区，我们已经收缩到8个，到今年年底完成3个预选区的任务。
1: 这场国际盛会彰显了合肥作为深空探测科创高地的底气与格局。目前合肥高新区已集聚12家空天领域高端科研平台、140多家产业链企业，国际深空探测学会亦将永久总部设于此地。从集聚院士团队和国家级实验室，到关键装备首发首展，再到搭建常态化国际交流舞台，一环环建设持续擦亮深空合肥的城市名片。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源悟空的筋斗云是如何让信息飞起来的。最近，本源量子联合中国科大、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团队，在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上成功研发出面向统式量子随机储存器的相干量子路由系统。那这个是做什么的呢？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
2: 如果把量子计算机比作智慧城市，那么量子随机存取存储器就是存储和调度数据的数据中心。以往量子计算机最大的短板就是信息传输损耗高，误差大，网络规模一旦扩大，运算线路就会变得复杂冗余，错误不断累积，导致设备很难落地使用。
3: 针对这一难题，科研团队提出了全新的量子路由搭建方案，相当于在拥堵的数据通道上方架设了快速路，让数据绕过堵点直达目的地，大幅精简线路并降低误差。之后，科研人员在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上真机实测，结果相当亮眼。单个量子路由器的信息传输效率高达 98%， 即便搭建两层路由网络，整体传输效率也能稳定在 93%， 运算精准度大幅提升。从单一性能优化到真机硬件实测，量子科技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静待更多硬核科技成果落地吧。

0: whichever page you were on. This is a whole new chapter. See, I once was a king, and now I serve my master. My master is the master of self. He taught me how to master myself. My master is a servant of people. Seeks to give strength to the feeble. It's gonna be a long, long journey, but I protect him from evil. Someday we'll find the wisdom. One day we'll carry the light. When we return to the kingdom, then we can end the fight.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After laying eyes on the scroll, then all the people will know.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4: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3: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4: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3: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5: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央视新闻消息，全球首艘32.5万吨重吨甲醇双燃料矿砂船，最近呢在江苏扬州建造完工，并命名为“远海丝路轮”。该船搭载全球首套船舶数字化交付系统，标志着我国船舶工业在绿色动力与数字交付两大前沿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继续来关注，根据科技日报的消息，中兴努比亚与字节跳动联合研发的努比亚 Netflix Ultra， 也就是俗称的豆包手机，已经获得了工信部的入网许可，计划在9月上市。该机型是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搭载完成备案的侧端豆包大模型，可以本地运算，保障隐私安全，标志着 AI 智能手机从概念走向了规模化商用。继续来关注，根据

据中国经济网的消息，近期美国开源 AI 社区 Hugging Face 推出了开源双足机器人 MicroDuck，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 AI 小鸭，开售迅速卖爆，24小时订单金额突破了260万美元，峰值时每4秒就能够卖出一台。该机器人高25厘米，搭载我国生产的瑞星微 RK3566 主控芯片，可以实现行走、跌倒、自动恢复等等动作，软硬件全部开源。这么可爱的小鸭子，你想要来一台吗？

0: 老歌，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说到了本源悟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这条资讯也和悟空有关，但是是 AI 悟空。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过湖南卫视？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播出了一部 AI 长剧《后西游记》，首播收视率呢是拿下了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这个 AI 短剧大家天天刷，但是 AI 长剧还真没见过，一起去关注一下。
2: 恭请齐天大圣披风。
3: 披风在，大圣在。
4: 没有真人演员，没有传统手绘，角色、场景、分镜全流程 AI 制作，每集时长40分钟，难度堪称 AI 剧天花板。制作团队集合了40多个图像视频生成模型，以及嘴型匹配、擦除编辑等80多项能力，让 AI 视频生成从随机抽卡变成了所得即所想。作为我国首部上新播出的 AI 长剧，《后西游记》真正厉害的不只是 AI 技术，更是全新的制播模式。它是广电21条发布后，国内首部采用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模式的剧集。先上线5集，观众的弹幕和评论可以直接影响后续剧情走向，彻底改写了影视行业的底层逻辑。《后西游记》跑通了3件事 ：AI 长剧可落地、可上新、可规模化商用。未来还会有哪些传统影视 IP 被这场技术浪潮重构呢？期待一下吧。
1: 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先河，我相信很多大家熟悉的影视 IP 真的非常有可能搬到大荧幕上去做 AI 长剧，而且我觉得这个发展速度应该会非常的快，所以还是很期待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的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少康节，名雍，字尧夫，北宋著名数理学家。他年少时在河南辉县苏门山坳居住，过着清贫生活。县令李子才发现他品貌非凡，收为门徒，授以物理性命之学。少雍天资聪明，好学不倦，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就诊数年，终于妙悟神器，洞彻运奥，并意识到了仅勤学苦读不洞察社会是不行的。于是遇河汾，涉淮汉，周游齐鲁宋郑之墟，并于33岁携家眷到洛阳，时闲交友，与司马光、王拱辰等结为好友。而因其贫困，司马光等24家争相出钱，将五代节度使安审齐的住宅买下，给其居住。由于少雍自号安乐先生，所以这处宅子也就被称之为安乐窝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安乐窝的由来。今天在洛阳市区东南2.7公里的地方，洛河南岸，在乡政府及安乐村委会驻地，依然可以寻觅到这最早的安乐窝的遗存。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小东一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日前，合肥热电集团发布公告，合肥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条例规定，法定制冷时间为每年6月5号到9月5号，但根据天气预报及往年历史气象数据显示，未来一段时间预计我市仍将出现晴热高温天气。为此，合肥热电集团践行看天供暖的服务承诺，决定延长夏季居民集中制冷时间，具体的停工时间将是天气情况而定。近日，合肥市全面启动了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此次普查坚持分级负责、应查尽查、实事求是、质量优先的原则，覆盖全市的所有区域。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的部署，促进公路高质量发展，经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和反复研究论证，交通运输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于今年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对泰国为期5天的港口访问以及在中东地区的长时间部署后，于当地时间6号启程返回美国。此前有多份报道曝光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包括食物短缺、食品污染、官兵士气低落以及自杀未遂事件。以上资讯由小东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上 ，Polly 跟我去。我看你跟我去，你才没搞头呢。OK， 时间地点呢？老地方，老规矩，10点见。10点，你个猪头，会不会太早啊？不然要几点嘛？10点10分。好啊，不见不散啊。
1: 好啊。

0: 口臭吧？今天至少还有人想要咬我一口嘞！啊，那个人应该是肚子饿了，想吃口肉粽。
1: 哎，这人身攻击哦！
2: 哎呦，不错啊，肉粽还听得懂哦。
0: What you say?
2: Hey, what you gonna do? Then?
0: Take it outside.
2: Outside, let's do this.
0: 耍肥了，耍了半天，根本没人理我，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2: 罪魁祸首？
0: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瓶的除毛剂都嫌不够。潘玮柏，你身在道里懂不懂？男子汉的气魄，懂吗？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宿才饮，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2: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3: 疾风知劲草。
4: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共读朱光潜所著的《给青年的12封信》。人生的迷茫从来不分时代，我们总在成长里被推着走，被世俗的成功标准绑架，在快节奏的喧嚣里陷入情绪内耗，在十字街头的人潮中弄丢了本心。我们总被问该走哪条路，却少有人告诉我们该做怎样的人。我们忙着追赶效率，追逐功利，却常常忘了如何安顿自己的内心。

一心如何在生活里寻得真正的趣味。近百年前，朱光潜先生远赴欧洲求学，隔着山海与岁月，为国内的青年写下了这十二封家书般的信。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没有空洞乏味的大道理，只有一位温厚笃实的挚友，以朋友之名把对成长最恳切的体悟娓娓道来。这十二封信，他教我们用动解开抑郁的愁结，用静领略生活的趣味，用摆脱跳出内耗的泥沼，用多元宇宙打破单一的价值枷锁。他告诉我们，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物随了世俗途径利，他更让我们看见，在浮躁的世界里，一个青年该如何守住本心，如何在世俗的洪流中活成一个完整、鲜活、有定力、有生趣的人。近百年时光流转，青年的困境从未改变，而这些文字里的智慧和温度也从未褪色。翻开这十二封信，你会在每一页纸里找到对抗浮躁的定力，找到安顿青春的答案，也找到那个本该意气风发、不困于俗、不扰于利的自己。1987年，朱光潜出生在安徽桐城，字孟石，1986年辞世。他是中国现代美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与开拓者，更是20世纪中国享誉学界的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作为中国第一位系统梳理西方美学发展脉络的学者，他的西方美学史至今仍是矗立在中国美学研究领域的不朽丰碑。而谈美、谈美书简、诗论等一部部作品，更是褪去了理论的艰深外壳，把关于美、关于人生的智慧化作平易的文字，躺进一代又一代青年的心里。朱光潜先生一生心系青年成长，以挚友的姿态写下给青年的十二封信，道尽对青年的期许和指引，成为跨越近百年陪伴无数青年走出青春迷茫的经典读物。第一封，谈读书，以阅读筑牢精神的定盘心。直面青年没有时间读课外书的普遍借口，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否读书从来不是时间问题，而是决心问题。每天抽出半点钟，一年便可读完四五本书，世间许多大学问都是在忙中做成的。青年时代读书的核心意义，养成读书的习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这种年轻时培养的趣味，是未来抵御世俗恶习惯的核心力量。而欣慰一旦错过青年时节，便会永久猥亵。课本讲义和课外书的本质不同，课本只为平均发展基本知识，唯有不受拘束的课外书，才能真正培养出读书的兴趣。读书方法的有效准则，一是慎选书，多读经过时代淘汰的经典，少读不值得读第二遍的流行书。与其读千卷万卷谈书的书，不如读一部真正的经典原著。二是凡值得读的书，至少读两遍，第一遍快读，醒获大旨，第二遍慢读，以批评态度衡量内容。三是读书必须记笔记，记录纲要、精彩之处与自己的意见，逼自己仔细思考。价值主张，青年当趁早养成纯粹的读书习惯，以阅读为自己寻得终身的精神寄托，在浮躁的世俗中守住内心的定盘心，这是一切成长的根本。第二封，谈动，以行动消解内心的烦闷。针对心境不宁、颓唐沮丧的烦恼，作者直接否定用厌世主义、悲观哲学等空悬道理消除烦恼的做法，提出了最朴素也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愁生于欲，解除的方法在泄；欲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顺从这份本性便能享受快乐，压抑这份生机便会陷入烦恼。闲人大半易于发愁，正因生机静止而不舒畅。小孩子从不愁闷，正因他们时时刻刻在游戏、在动，生机永远处于舒展的状态。以歌德失恋后写就《少年维特之烦恼》，消解自杀念头，陶侃罢官后每日搬砖舒展生机为例，证明无论是著书、运动、劳作，甚至是谈谈笑笑、跑跑跳跳，只要是动，就能让抑郁的生机得以宣泄，烦恼自然迎刃而解。价值主张，青年当以主动的动对抗内心的颓唐与内耗，顺从自然的本性，在行动中舒展生命的生机，而非困在静止的思绪里任由烦恼滋生。第三封，谈静，以空灵领略生活的趣味。
人生乐趣一半得于之活动，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而感受力的培养核心在静的修养。静并非物界的沉寂，而是心界的空灵。习静不必遁入空谷，静坐参禅，即便在百忙之中、尘世喧闹之中，偶然丢开一切悠然遐想，心中便会生出无穷妙悟，这便是忙中静趣。感受力的强弱决定了人领略生活趣味的能力。同一棵苍松，有人只看见造船的材料，有人能看见高风亮节的品格。同一段街景，有人只看见喧嚣，有人能看见生活的诗意。这份差异正源于心界是否空灵。作者以小林一茶的牌剧《陶渊明与王维》的诗句为例，说明静中藏着人生最本源的趣味。而这份静趣不仅能让人免于沉寂和烦闷，更能让人在求学处事中保持镇静，在仓皇扰乱中雍容应对事变。价值主张青年当修养静的功夫，培养内心的空灵与对生活的感受力，在喧嚣的世俗中寻得属于自己的静趣，从平凡的生活里领略真正的人生滋味，获得内心的安定。第四封，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针对当时社会两种极端对立的论调，要么主张青年抛开书本空谈革命，要么主张学校禁止学生参与一切爱国运动，闭门只读圣贤书，作者提出了不偏不倚的核心准则：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空谈革命而不读书是没有根基的盲动，思想革命未成功，制度革命永远无法实现。只谈读书而与社会绝缘，是教育的彻底失败。从未接触社会的书生，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社会改造者。救国从不是空口呐喊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能实现的，真正的革命要向民间去，从身边的小事、基层的实事做起。就像孙中山先生从打扫门前街道开始，生发出改造社会的初心。作者尖锐地批判了当时青年的两大弊病：一是抱着学生特殊阶级的架子，不肯丢开身段深入民间，社会自然不愿接受所谓的改造；二是部分青年品行败坏，吞拨捐款，肃娼剧赌，却高喊爱国革命的口号，连君子求诸己的基本修养都未做到，根本不配谈社会运动。价值主张青年当兼顾读书与社会实践，既要以学识筑牢改革社会的根基，不做空谈的口号家，也要放下身段，躬身入局，从身边的实事做起，不做闭门的书呆子，要先修养自身品行，再谈改造社会。第五封，谈十字街头与流俗中坚守独立的自我。橱窗白村走向十字街头的主张，既肯定了学术思想从象牙之塔走向现实、走向民众的价值，更着重警示了青年。十字街头的空气中藏着无数腐败剂，学术思想走向民间的最大风险是俗化。昨日的殉道真理，往往会变成今日市场上的盲从偶像。老庄哲学沦为江湖道士的骗术，易学沦为街头算卦的工具，便是最典型的例证。而十字街头最大的权威是习俗，无论是守旧的传说，还是虚心的时尚，本质都是盲从附和，不假思索。社会永远会压迫独立的思想与特立独行的自我，哪怕是坚守真理，也会被世俗视为公敌。社会的进化从来靠的不是盲从习俗的庸众，而是敢于向十字街头宣战的习俗背叛者，是能在浮浅卑劣的环境中不随波逐流的突变式分子。当时的中国青年，强者惶然叫嚣，弱者随声附和，旧者盲从传说，先者盲从时尚，陷入了沉潜顽劣的恶性循环。呼吁青年要以冷静的态度卓见势必，以深沉的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的意志征服障碍，打破世俗的市场偶像，不古没在十字街头的流俗里，自由伸张自我。价值主张青年既要让思想贴近现实和民众，更要警惕世俗的盲从和流俗化，永远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自我，敢于打破僵化的习俗和浮躁的时尚，不被世俗的喧嚣裹挟本心。第六封，谈多元宇宙，人生的价值从不是单一标尺。多元宇宙核心概念，人生是多方面的，每方面如果发展到了极点，都自有其特殊宇宙和特殊价值标准。我们不能以假宇宙中的标准测量乙宇宙中的价值。
人生四大核心宇宙的独立价值，道德的宇宙核心价值标准是善恶，它是社会存续的

基础，却绝非人生唯一的宇宙，善恶也绝非衡量一切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科学的宇宙核心价值标准为真伪，它只问定律是否符合事实，结论是否正确。超脱于道德的善恶评价，伽利略、达尔文的真理，在当时被教会视为不道德，却正是科学宇宙的最高价值。美术的宇宙核心价值标准是美丑，它是超道德的，无关意志和善恶，只关乎意象和美感。我们不能用道德的标尺去评判一件艺术作品的价值。恋爱的宇宙核心价值标准是真纯，在这个宇宙里，我们只能问爱是否真挚，不能用道德的应该不应该去评判。真正的恋爱是为恋爱而恋爱，一旦掺杂身价财产、名誉道德的世俗考量，恋爱的真纯度便会折损，最后真正的恋爱绝非为纵欲开脱。恋爱是人格的交感共鸣，真纯程度以人格高下为准，真正的恋爱人从来都是凤毛麟角。价值主张，青年要建立多元的价值认知，打破世俗单一的道德功利评判体系，尊重人生不同领域的独立价值标尺，不被世俗的单一标准绑架，同时坚守各领域内的核心标准，活成更丰富更完整的人。

0: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继续收听八八一爱阅读，我是志玲。我们继续来读朱光潜所著的《给青年的12封信》第7封，谈情和理，真正的人生永远。

是情感大于理智。在事实层面，理智支配生活的能力本就极微末极薄弱。从现代哲学来看，宇宙与个体的生命是有目的而无先见的，而理智的本质是先见，生命从来不受理智的支配。从现代心理学来看，麦独孤的动员主义证明行为的原动力是本能和情绪而非理智。弗洛伊德的隐意识心理学更证明，所谓理智大半是情感的理性化结果。人永远是先有行为，再用理智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理智从来不是行为的动因，只是情感的附庸。在价值层面，他更直言，理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理想的生活。其一，理智的生活是狭隘的，承认理智、美术、宗教、爱情这些人生最核心的趣味，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人生只会沦为吃饭与交媾的机械功利。其二，理智的生活是冷酷刻薄的，世间所有狭劣的伟大的事，永远是情感驱动的，而非理智算计的。承认理智的人永远不会为了正义和理想做不利于己的事。其三，承认理智的道理是问理的道理，迫于外力，流于形式，而源于真挚情感的问心的道理，才是真正的道德。就像孝的本质从来不是理智上的报酬和义务，而是发自内心的爱与敬。价值主张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青年要认清理智的局限性，打破理智之上的迷思，重视情感的人生中的核心价值，明白真正的道德、真正的人生趣味都源于真挚的情感，而非冰冷的理智算计。要做有温度、有真情、有人心的人，而非只懂功利算计的理性机器。第八封，谈升学与选课。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而非学问。在选校问题上批判，选校只看学校招牌，文凭看含量，而非学校本身的学术风气。选校的核心标准是看这所学校有无诚恳和爱的空气，而非是否有名校头衔，是否能给你一张光鲜的文凭。做学问全靠自己，事业成就也与资格毫无关系。求学最难得的是诚恳的良师和爱的益友。在选课问题上批判，以社会热门、出路好坏为选课标准的功利逻辑。选课的第一准则是个人的兴趣与资禀，任何科目只要契合你的天性，就能发挥你的聪明才力，就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忘却自己，最终只会沦为社会的机械。而这一切的底层逻辑是核心的人生准则。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而非学问和事业。坚决反对青年过早谈专门、走狭路。早走狭路的人永远无法全面领略生活的滋味。职业教育必须以宽大自由的通识教育为根底，学问的真谛是先要博大，而后才能精深。没有广博的根基，再精深的专门研究也走不远。价值主张，青年升学勿迷信文凭和名校，选课勿盲从社会热门，要遵从自身的兴趣和天性，永远要把学会生活放在第一位，先以广博的通识教育打牢人生根基，再谈专门深造，避免过早陷入功利的狭路，失去对生活的全面领略。第九封，谈作文。天才的本质是刻苦的打磨。对写作的最大迷思，作文靠天才，无需刻意练习。古今第一流作者大半都经过了刻苦的推敲揣摩训练。以托尔斯泰反复修改《安娜·卡列尼娜》，小泉八云一篇文章修改四五遍，福楼拜费三个月功夫写就一句话，莫泊桑烧掉十年稿本从头学习为例，证明对文字的严谨与不但凡才是好文章的根源。学文的核心路径是学文如学画，可临帖亦可写生，二者不可偏废。所谓临帖，就是多读书，揣摩经典名著的笔法、意境和精神。文学只有好坏之分，没有新旧之别。青年既要读新作品，更要沉下心读经过时间沉淀的经典旧书。所谓写生，就是勤练笔，而初学写作必须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批判当时学校让初学学生先写议论文的陋习，指出中学生的理解和知识本就贫弱，强行写议论文只会陷入空疏俗烂的套话。唯有先把描写记叙的功夫练扎实，学会精准的描摹事物、记录事件，才能写好有见地的议论文。
价值主张，青年要破除写作的天才迷信，以极致严谨的态度对待文字。

通过多读书多揣摩打好根基，通过勤练笔多修改打磨能力，从记叙描写入手筑牢写作基础，在反复的练习中练就真正的文字功底。第十封谈摆脱，人生的悲剧皆源于摆脱不开。默克尔的悲剧理论本土化解读，舞台上的悲剧生于冲突的解决，而人生的悲剧多生于冲突的不得解决。摆脱不开便是人生悲剧的起源。人生的歧路万千，有所取必有所舍，这是最朴素的自然道理。但世间大多数人要么站在歧路上徘徊顾虑，既不肯有所舍，便不能有所取，要么既走上了一条路，又念念不忘另一条路，最终在犹豫和内耗中虚度了时光。三个最常见的青年困境：厌恶所学的功课，却又不肯放下敷衍考试；恋爱被家庭阻拦，却既不忍割舍爱人，也不愿放下家庭；厌恶当下的工作，却又不肯辞职追求理想。这些困境的根源从来不是外界的阻碍，而是自己的摆脱不开。人生的核心智慧，要免除人生的悲剧，第一要摆脱得开，消极的说是摆脱得开，懂得放下；积极的说便是提得起抓得住，认定一个目标便专心致志地向那里走，其余一切都置之度外。这是成功的秘诀，也是免除烦恼的秘诀。以释迦牟尼、陶渊明、斯宾诺莎、卓文君等人为例，证明古今所有成就自我、活得通透的人都懂得摆脱的智慧，知道自己要什么，更知道自己该放下什么。价值主张：青年要学会取舍与摆脱，面对人生的选择和冲突，要认清核心目标，果断放下杂念、牵绊和内耗，既要有放下的勇气，也要有拿起的定力，不徘徊，不犹豫，才能避免人生的悲剧，获得真正的成功和内心的安宁。第十一封谈在卢浮尔宫所得的一个感想：超效率才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中世纪与现世纪的鸿沟，现代科技进步让交通、出版、创作都变得无比容易，可这份容易也让人们变得太贪容易，太肤浅粗疏，太不能深入，太不能耐苦。人们只追求结果的效率，却忘记了过程中的人的成分，忘记了一件事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止于结果的成败。效率绝不是唯一的固定价值的标准，尤其不是最高品的固定价值的标准。最高品的价值标准一定要着重人的成分。一件工作的价值不仅要看它最终的结果，更要看它是否由艰苦的努力得来，是否是高尚理想与伟大人格的表现。哪怕最终失败了，只要倾注了心血，坚守了理想，这份努力依然有至高的价值。就像布朗宁诗中所写：我所未能做到的一切，我所被人忽视的一切，这就是我在上帝心中的价值。价值主张：青年要彻底打破效率至上的功利主义迷思，建立超效率的人生价值标准，重视做事过程中的心血、理想和人格表达，培养深入、耐苦、坚守的品质，拒绝浮躁肤浅、急功近利的人生态度，这是对抗世俗功利最核心的力量。第十二封谈人生与我两种视角，活成通透的自己。作者看待人生的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站在前台，把自己摆在世间万物之中，平等地活着，把自己看得和旁人、和鸟兽虫鱼一样。人类的痛苦就在于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比旁人更重要，对生活有太多超出自然本性的执念和苛求，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方法，不在生活以外别求生活目的，生活本身就是方法，也是目的。我们当像草木虫鱼一样，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不纠结于得失，不埋怨祸福，不计较生活应该如何，只顺着本性活着，这绝非颓废，恰恰相反，顺着本性生长的生命才是最有生机、最能抵御苦难的。第二种方法是站在后台，以超脱的眼光看人生的悲喜和趣味。站在人生的后台，把世人是非善恶、悲欢离合都当作图画、小说去领略，只看其中趣味，而非纠结于世俗的评判。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于缺陷。倘若世界事事完美，便没有了希望，没有了奋斗的必要，更没有了创造成功的快慰。有缺陷才有想象的空间，才有努力的方向。人生的趣味恰恰藏在这些不完美和悲剧里。所以无论面对成功还是失败，圆满还是缺憾，我们都当以冷眼看待，以热心敬赞，在悲

戏之中见出人生的真趣味。价值主张，青年要建立豁达通透的人生态度，一方面以平等之心看待自我和世界，顺着自然本性生活，不执念于功利和得失，把生活本身当作目的；另一方面以超脱的眼光看待人生的不完美，懂得从悲剧和缺憾中领略人生的趣味，在入世的体验和出世的超脱中找到人生的平衡和安宁。朱光潜这十二封跨越山海寄予青年的信，终是把最朴素也最恳切的人生智慧尽数铺展在了我们眼前。他教我们以读书扎根，在笔墨间寻得一生的趣味和定力，以动解欲，以静寻欢，在张弛之间守住生命的生机和灵趣。他劝我们敢走向十字街头直面现实，却不盲从习俗，不蛊惑自我，永远记得回首瞻顾象牙之塔，懂人生本是多元宇宙，不必用单一的道德标尺丈量所有价值，升学选课遵从本心，为人处事守住真诚，不被功利裹挟，不向俗烂低头。它让我们看见情和理从来不是对立的两端，鲜活的真心永远胜过硬冷的教条，人生的烦恼多生于摆脱不开，生命的定力便藏在提得起放得下的取舍之间。更让我们懂得，在奔忙的事项中要守住超效率的慢功夫，于快节奏里深耕不辍，于浮华中耐住寂寞。近百年岁月流转，朱光潜先生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依旧能直抵当下年轻人的心底。先生用通透的笔触告诉我们，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必须满分的答卷，你可以在人生前台进行奔赴，也可以独处后台从容关照，顺着本性生活，接纳不完美，在烟火人间守住内心的丰盈和坚定，于取舍间活成自己的模样。这是他跨越百年赠予青年的恒久人生答案。而这份文字之所以历经时光依旧动人，正因他点破的年轻人贪容易、肤浅、粗疏、不能深入、不能耐苦的通病至今存在。而他所倡导的从根本上做功夫、勿随世俗图经历的人生态度，依然是这个浮躁时代里最珍贵的精神解药。

0: for you。
1: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1: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3: 我的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47集。这是怎么了？犯病了？不对劲，是不是刚才你那一下子勒得太

0: 把他脑子打坏了。也许是毒瘾犯了，他这么有钱，会不会一直吸毒啊？三个人正在议论，江涛猛地站了起来。那把椅子本来就不结实，被他一下子带得四分五裂，半把椅子还绑在身上。江涛一反平时的细声慢语，雷霆般的怒吼着：
1: 这是哪儿？你们把我带出来多远？
0: 一个身材瘦弱的生意人突然变得如此凶悍，把三个绑匪吓得后退几步。一个保安壮起了胆子逼了上来：
2: 少废话，你现在……
0: 江涛低下头，用尽全力将他撞飞。另外两个人扑上来，想把江涛按住。只见他全身扭动，奋力挣扎，像是吞了几大杯的兴奋剂。两个绑匪都被摔出去，江涛野兽般的吼叫着，用力挣脱绑住手腕的绳子，捆得太紧，随着他在用力，绳子深深地勒紧皮肉，鲜血直流。不知是因为疼痛、愤怒还是恐惧，江涛的脸彻底的扭曲，像是有一头狼人要从他的皮肤下面钻出来。三个绑匪见此情形，吓得退到一边，互相推搡，谁也不敢上来。绑住双手的绳子被挣断了，也许割出了深深的伤口，也许已经导致腕骨骨折。江涛完全不知疼痛，挥舞双臂冲向一个保安，鲜血从他的手腕上涌出来，淋在墙上，洒在地上。江涛浑然不顾，双手死死地掐住了保安的脖子。另一个保安和司机一起从背后双双扑上来，抓住江涛，想用力把他拉开。江涛纹丝不动，转过身狠狠地咬向司机的脖子。司机的喉管居然被咬断，声音卡在里边发不出来。江涛松开他，吐出一块皮肉，司机捂着脖子瘫倒在地。他们这么折腾，惊动了附近的村民。几个正在院子里打牌的村民听到声音不对劲儿，从院门跑出来，大家抄起棍棒向惨叫声传来的方向摸去。他们知道那是村头报废的汽修厂。夜已经很深，里面隐约传来了厮打声。几个村民知道有事儿，不敢贸然上前，又回去招呼了一些男人。大家围上去观察，只见汽修厂铁门从里面被某种力量一下下地撞击着，惨叫声连续不断，一定是凶案。村民们不知道是应该先看个究竟，还是先报警，站在那里议论纷纷。终于，铁门从里面被撞开，血肉模糊的保安摔了出来，倒在门口一动不动。江涛仿佛凶神附体，恶狠狠地从他身上踩过去，走向停在路边的仰望幽妻。直到江涛驶车离去，村民们才清醒过来，拨打报警电话。回去，一定要回去，必须马上回去。坐在驾驶位上，江涛已经全身淤血，还有些鲜血正从手腕处流出来。江涛仿佛神经崩断，无法传递痛觉，听任鲜血顺着胳膊流淌。前面就是主城，江涛踩死加速踏板，疯狂地驶向那片灯火，好像溺水者奋力地游向水面。一路上，仰望幽妻险些和几辆同行的车辆追尾，还撞断了一辆车的后视镜。然而江涛不管不顾，油门踩到底，把对方的怒骂甩在后面。个别司机本想加速追上来理论一番，看到他这么不顾性命地朝前飞驰，只好作罢。前面是一个三岔路口，江涛毫不减速，猛踩油门。突然，有辆大卡车从右后方高速驶过来，并线到一处，从侧面撞向仰望幽妻。江涛似乎早有预料，猛打方向盘躲开这一撞。那辆大

0: 卡车继续向着他挤撞，江涛无奈只好拐上了另外一条路。黑暗中又出现两辆轿车向江涛夹击过来，里面坐着几个人，有男有女，有人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有人穿着正装，但是在仓促间扣错了扣子，甚至还有人穿着睡衣，看样子是匆匆集合起来。所有这些人都透过敞开的车窗，冰冷地盯着江涛，仿佛在看一个死人，或者，他们在看一个活人怎么死去。在三辆车连环夹击下，江涛终于被逼下了公路，刹车不及，撞到一棵树上。江涛挣扎着从车门里爬出来，这三辆车已经围了上来，所有人都跳下了车，把他团团围住。
1: 不不不，我不是故意离开我们，我被绑架了，这是意外，我马上回来，马上。
0: 一个30多岁的男人开了口，声音缓慢而机械，与其说是在说话，不如说是在念经。我理解你回来的心情有多迫切，但你全身是血，肯定与绑匪搏斗过。在他旁边，有个同龄女人用极其相似的音调接着说，
2: 你能逃出来，肯定要将他们全部重伤，甚至杀死。
0: 程小伟也在这群人里面，现在他完全不再是顾家的丈夫，甚至不像活人，更像木偶。妻子儿子都已经被他送回家里休息，他才脱身出来加入这场追捕。现在轮到他开始念经。出事时间这么短，你不可能处理好现场。开卡车的年轻人也挤过来接茬说道，所以你被警察发现的可能性极大。更有一位金发碧眼的白人站在江涛的背后，一开口却说着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不能因为你暴露我们。最后有个中年男人说出了结论，不要恐惧，你不会死，只是在我们中永生。三辆车里钻出来10来个人，跑过来把江涛团团围困，封死了所有逃跑路线，却看不出谁是行动领头人。每个人都用同样的姿势走向江涛，用同样的语气和他说话，甚至语速都没有区别。如果不是出自不同的喉咙，简直就像是一个人在讲话。虽然哪个人都没见过，但是江涛知道他们是谁，也彻底明白了眼前的处境，惊恐地摆着手，
1: 不不不，警察不会发现的，我现在就回到我们中来，马上立刻。
0: 突然江涛扑向其中一个女人，他认为这是包围圈中最薄弱的环节，没等冲到面前就被左边伸过来的一条腿绊倒。江涛一个翻滚又爬起来，冲向包围圈中最老的男人，他至少有70岁。这次有4个人从旁边冲上来，分别抓住了他的4肢，把他抬离地面。另一个人勒住他的脖子，在这个姿势下，江涛既不能发力，也不能发声。汽配厂附近的村民打完报警电话，壮着胆子走进现场。他们在室内又找到2个死者，身上像是被猛兽咬了很多口。他们又重新打电话，把这些惨景告诉警察。闻讯后，10几辆警车、一辆特警专用车和2辆救护车赶到这里。警察们进进出出，有的处置尸体，有的勘察现场，有的向目击者询问情况。程小伟驾驶着私家车，在几百米外的公路上悄悄驶过。他和车上的几个人远远

观察着修配厂这边的情况，车速并未减小，警察们都在现场忙碌，谁也没有注意远处驶过的这辆车。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

0: 冲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

0: 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

0: 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0%。

0: 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印书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青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青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

0: 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已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

0: 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0年。

0: 1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省委省政府举办第六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2: 扛起国企担当，书写责任答卷，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用好门窗助力好房子建设，
2: 国产智能光子引擎在合肥发布，
1: 合肥首家文旅轻创社区开启乡村艺人经济新篇。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6号上午，省委省政府在安徽名人馆举办第六场日新江淮科创沙龙。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与9名院士专家一起，围绕贯彻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和信息科技畅聊。梁延顺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安徽力量。4个小时里，各位院士专家结合研究领域畅所欲言，提出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深入分析了基础研究的现状，建议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把聪明、专注、热爱基础研究的人选拔出来，促进各领域科学加速突破。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阐述了如何思考基础研究的未来和今后安徽应该怎么干两个问题，认为要用科技定义未来，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深度结合，相互促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表示，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突出基础研究的原创性、引领性，完善考核评价机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表示，要充分运用 AI 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创造一切条件，加强国际基础研究交流和合作，最大限度共享全世界的智慧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学明认为，做基础研究工作必须重视技术和科学设备的更新迭代，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攻关，更好提升科研支撑能力。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中国基础研究实现突破是大势所趋，必须高度重视人才这一关键因素，创新体制机制，营造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生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刘若川认为，应充分运用 AI 打破学科壁垒，把数学作为底层思维，用于解决科学和产业前沿问题。中国科大未来技术学院执行院长罗毅说，基础研究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边界，要发挥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作用，有组织、规模化地推进交叉科学研究。中国科大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未来汽车高级副总裁任少卿谈到，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转化落地等一体布局，推动整体科研和研发范式智能化转型。省领导和与会嘉宾不时互动交流，整场活动气氛热烈活泼。沙龙间隙，与会人员参观了安徽名人馆红星宣纸文化体验区，在现场展陈中，一个5进制捞纸计数器引起关注。梁彦顺说，这个计数器的原理和用法与今天沙龙的主题高度契合，说明基础研究源于实践，又指导和推动实践。梁彦顺在总

0: 结石指出，这次沙龙主题选得好，发言讲得好，专家选得好，活动安排得好，取得了良好效果。各位院士专家从专业视角深入阐释了基础研究的科学价值与战略意义，给我们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科学大课，听后大有收获。对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要全面梳理，逐项研究，加强闭环办理，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安徽的基础研究工作，与我们常来常往，深化合作，助力安徽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军、任清华、罗平参加。日前，本台记者张正阳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国资国企紧紧围绕企业使命任务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推动社会责任理念与经营管理有机融合。2025年，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跃升至5万亿元台阶，营业总收入超1万亿元。近年来，安徽国资国企突出主业，聚焦实业，进一步夯实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铜陵有色连续8年进入世界500强，四户省属企业入选2025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榜单。皖维集团聚乙烯醇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世界前列。叉车集团主要经营指标连续35年国内行业领先。今年1到7月，省属企业净利润、已交税费及投资额均实现超7%的增长，营收利润等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发布会现场，省国资委副主任李向阳介绍说，科技创新效能稳步提升，积极服务我省3+N科创引领高地建设，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今年1到7月，省属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居全国省级国资监管企业第4，长三角第一位，产业引领能力不断增强，积极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企施策布局发展新兴产业，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补链、沿链、固链、强链，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数据显示，省属企业已建成高能级创新平台338个，新兴产业表现亮眼，2025年营收达2283.5亿元，增长29.3%。今年前7个月增速提升至40.6%，营收占比达30.5%。服务大局与民生并重，安徽国资国企深度参与闪电入皖等重大工程，在皖北投资超600亿元，乡村振兴领域完成投资143.5亿元，绿色转型加速，新能源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省国资委表示，将持续推动社会责任融入经营全过程，为美好安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本台记者郑连军、张正阳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对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作出重要部署。为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助力城乡人居环境高质量升级，肥西县构建企业创新、政府赋能的双向发展格局。当地持续优化产业扶持举措，引导门窗制造企业严把质量关口，深耕技术研发，以标准化高品质的建筑布品适配新时代住宅建设要求，为好房子建设注入产业动能。位于肥西经开区的一家门窗生产企业里，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紧张作业。这家拥有着30多项核心专利的企业，正在让研发成果实实在在落地在每款产品上。针对门窗使用久了容易变形漏水、密封性能衰减这些用户普遍的痛点，企业采用全套数控智能化生产，把加工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搭配消钉注胶核心工艺，从源头上解决渗漏变形等问题，有效延长门窗的整体使用寿命。企业负责人孙应硕向记者展示一款天空116极简系统窗，他介绍说，产品选用硅胶胶条替代传统的3元乙丙胶条，隔音可达40分贝以上，保温系数小于等于1.2，气密性达到8级，真正实现了冬暖夏凉，有效降低家庭能耗。通过多腔体断桥结构和多重密封设计，由企业研发的新式门窗不仅可以大幅隔绝室外噪音，同时还能做到夏天阻热、冬天锁暖的功能。家住蜀山区高河花园小区的居民苏杰近期刚完成了房屋重新的装修，新换的门窗刷新了他的居住体验。苏杰说， 自己家属于老旧小区，原先旧的窗户问题比较多，漏风渗水，隔音也不理想。更换了新的系统窗之后，居住感受提升非常明显。密封

0: 效果很好，刮风下雨再也不用担心漏风渗水。门窗不是一框一玻璃，而是居住品质的硬指标。当前肥西县重点从扶企业、提品质、强技改、优供给四个方面，全力支持门窗企业生产高品质门窗，用好门窗助力好房子建设。肥西县工信局副局长徐振华表示，通过政策扶持、技术改造、标准提升，引导企业用好材料、新工艺、新设备，严把生产质量关，同时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优质门窗广泛应用到住宅建设中，以高品质建材支撑高品质好房子，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居住品质。
1: 本台记者楚刚、邢民报道。近日，一套名为 VIPE 的芯片级智能光子技术平台在合肥正式对外发布。这项技术突破意味着光不再只是被机器看见的工具，开始懂得根据人的实时状态主动调节，标志着国产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技术从机器感知迈入人机智能光交互的新阶段。过去十年，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光芯片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手机 3D 人脸识别、扫地机器人激光雷达导航、汽车智能驾驶感知等领域都有大量的应用。但传统光器件采用固定输出模式，光发出来就不管了。针对行业痛点，瑞石科技推出 VIPE 芯片级智能光子引擎，将光束拆解为光谱、能量、时间、频率、空间等多个可编程维度，具备感知、决策、输出、反馈的闭环能力。采用车规同源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芯片替代传统 LED 光源，内部测试显示，同等条件下有效光功率最高提升约30倍。终端厂商可基于这套架构开发面部护理、头皮养护等多元化家用光疗产品，大幅降低跨学科协同开发的门槛。瑞石科技是目前国内少数具备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自主芯片设计与多品类光电器件封装能力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1年落户合肥经开区以来，实现了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关键突破。在合肥已建成3000平方米研发中心与超4000平方米无尘生产基地，月封装产能达300万个。截至目前，企业累计交付光芯片超2亿颗，全球专利布局超200件。在扫地机器人细分市场，瑞石方案的市占率已超过70%。
2: 供电一刻钟，
3: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合肥庐江 FIRST 的青年 OPC 社区在庐江县万山镇启用，这是合肥市首个文旅类青年 OPC 创业空间。活动现场发布了 OPC 社区运营模式与首批创业订单，涵盖 AI 漫剧、文旅宣传短片等项目。合肥庐江 FIRST 的青年 OPC 社区社长骆以云介绍说，社区同步配套创业扶持与导师陪跑，让创业者不用再操心场地设备，能够全身心聚焦内容创作与项目运营。该社区聚焦文旅创意、短视频创作等领域，为青年创客配备共享工位、直播间及主题民宿，周边滑雪场、滑翔伞基地等文旅资源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目前已有多名长三角青年主理人与返乡创业者入驻。张天俊是本次签约的入驻企业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记者，自己之前是在南京做文旅创意工作，运营成本非常高，工作节奏也非常快，很难静下心来去做内容。 而到了这里后，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创作。

0: 节奏。另一位入驻企业的负责人苑琴说，一直在庐江做本土的文旅宣传，以往多数是单人独立的创作，缺少同行交流探讨的渠道。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社区，身边都是做文创和文旅的年轻人，大家能够聊到一起，互相启发。活动现场业内专家围绕 AI 赋能文旅、轻量化创业趋势展开分享。下一步，庐江县将持续推动青年创业项目与地方资源深度融合，培育创新型乡村文旅创业生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执行主任周荣廷表示，科创文旅与 OPC 轻量化创业模式深度融合，是县域文旅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探索方向。庐江以青年创业社区为抓手，以数字创意赋能乡村文旅业态，既精准匹配青年创业需求，也为县域文旅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同时也为县域与高校科研机构进行产学研合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1: 本台记者刘慧报道，新学期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推出24条助学专线，通过专线直达、定点接送，为乡村学生架起了家校之间的安全桥。下午4:40，放学铃声响起，位于长丰县杜集镇配合社区的配合金汇小学门口，两辆助学专线公交车早已就位，安全员引导学生有序上车。在距离学校6公里的杜集镇佩兴村，村民刘洋在放学后的10分钟接到了孩子。他告诉记者，助学专线开通后，他觉得既安全又放心，孩子在路上还可以和同学聊天交流。配合金汇小学本学期共有278名学生，他们除了来自配合社区外，还有部分来自距离较远的村庄，最远的有10多公里。长丰县杜集镇中心学校配合金汇小学副校长刁杰伟介绍说，原先这些留守儿童基本上靠家里老人骑车接送，而电动三轮车存在一定的交通隐患。助学专线开通后，学生可以定点定时乘车，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的同时，学校门口原先拥堵情况也得到了明显好转。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助学专线自今年初开始运营，目前共有24条线路，覆盖杜集镇、岗集镇、吴山镇、桃楼镇、下塘镇，上半年已累计服务学生约6万余人次。长丰县城乡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杨胜介绍，下一步，公交集团将根据收集到的家长和学校反馈的出行建议，在运营范围内，按照学生实际需求拓展助学专线覆盖范围，并通过设立助学专线，着力解决学生上下学出行难、坐车难，缓解学校周边交通压力，减轻家长负担，让公交成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的强劲动力。
0: 本台记者董云浩报道，为打磨剧目、挖掘艺术内涵、助力庐剧创新发展，9月5号，庐剧吴敬梓公演专家座谈会在合肥大剧院举行，众多国内戏曲领域专家、行业大咖齐聚，与本剧主创团队深度交流，多个维度为本剧精准把脉、建言献策，为剧目提质升级、打造戏曲精品凝聚专业智慧。研讨环节，各位专家立足戏曲传承创新视角，对庐剧吴敬梓的创排成果与艺术突破给予高度评价，同时结合行业发展规律给出针对性优化建议。庐剧吴敬梓以《儒林外史》经典讽刺文本为依托，反向溯源重构吴敬梓的人生百态与嬉笑怒骂，跳出了传统戏曲高台教化的固化模式，整部作品叙事生动，趣味十足，烟火气满满，人物鲜活立体，接地气有温度，赋予了传统戏曲浓厚的游戏感与观赏性，更贴合当代观众审美需求，为传统戏曲创新表达提供了优秀范本。
1: 本台记者张伟报道，9月6号，安徽省图书馆报告厅内琴音袅袅，庐州乐琴韵长2026中秋古琴惠民专场音乐会如期奏响。作为2026年书香安徽江淮读书月的重点活动之一，本场音乐会以琴为引，融香、茶、诗等传统元素于一体，为现场200多位观众带来了一场清雅的中秋雅集。本次活动由安徽省图书馆、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整场音乐会分为上下两篇，既有《梁小隐》《忆故人》《梅花三弄》等传统名曲，也有《半山听雨》《山水情》等兼具时代气息的佳作。
0: 9月6号，记者从蜀山生态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本土原创大空间 VR 沉浸式剧目，《肥水长歌》探寻合肥文明之旅项目已经完成，近期荣获2026完美科创文旅场景，未来计划向市民开放。 该项目落地于蜀山区小庙镇将军社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在15分钟的沉浸式体验中，串联起庙东影旧石器时代、唐岗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楚国寿春、三国曹魏、现代科创合肥六大历史篇章，场景集成 VR MR 双模融合， AI 手势识别与大空间精准定位技术，配套风感水雾等多感官特效，打造可自由行走的沉浸式历史体验。体验者不再是隔着展板阅读历史，而是化身为故事参与者，牵手完成篝火点燃、陶罐烧制、军营射箭等交互，沉浸式穿行于合肥文明演进的时光长河。项目坚持数字技术服务历史内容，服务文化传播，依托云边端成熟技术架构，把地下史前遗址、典籍中的江淮故事转化为可看、可触、可参与的数字化体验，让深藏的本土文脉真正活起来。该场景也是蜀山区重点打造的研学科普教育基地，蜀山区将把合肥史前文明、三国历史、江淮文化转化为优质研学实践载体，推动科创向上、文化向下，让厚重的本土历史浸润青少年群体，实现文化传承、科普教育、乡村文旅多重价值。
1: 近日，安徽首个商圈治理的社区公益基金庐阳区向导计划专项基金启动仪式暨公益鹊桥会签约仪式在四牌楼商圈党群服务中心温情启幕。此次活动标志着这项深耕老城多年的特色治理品牌向导计划完成迭代升级，正式告别传统经验式街巷治理，迈入制度化、专业化、多元化的基层共治新赛道。向导计划是最初由逍遥津街道2021年创新打造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特色项目，依托本土向导队伍人熟、地熟、事熟的本土优势，一群扎根街巷的热心居民主动担当、默默奉献，深耕街巷服务，调解邻里纠纷，攻坚老旧小区治理难题。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成功调解各类纠纷1600多起，精准打通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最后一米，用点滴坚守守护老城邻里和睦。2025年，向导计划获中央社会工作部专项支持，迎来全面转型升级。本次专项基金公益鹊桥会同步落地，成为项目提质增效的关键里程碑，推动治理模式从传统经验型自治跨越式转变为专业型制度化共治，让街巷治理更规范，服务更精细，民生更暖心。逍遥津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以向导计划专项基金为核心抓手，围绕商居矛盾调解、特殊群体关爱、新就业群体服务、社区治理赋能、街区环境秩序提升等十大类重点服务，持续擦亮公益鹊桥会服务平台，以公益赋能基层治理，用温情守护老城烟火，让繁华的商圈既有消费热度，更有满满的治理深度和民生温度。
0: 本台记者龚正报道，近日位于高新区明珠大道与永和路交口东北角的北堰湖坝下农业主题公园完成配套设施建设，正式面向市民开放。这座现代农业公园占地约500亩，由原先零散闲置的拆迁荒地改造而成。该地块原先长期处于荒置状态，高新区立足地类属性，对原有菜地、荒地过渡性闲置地块实施系统性美化整治，有机融合农业种植与公园休闲功能，打造出一片城市后花园。随着气温回落，草花将陆续进入盛花期，向日葵和芝麻也将相继成熟，届时园区的色彩层次和视觉观赏性将显著提升，整体景观效果预计在10月前后逐渐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合肥热电集团发布公告，合肥市城市集中供热管理条例规定，法定制冷时间为每年6月5号至9月5号，但根据天气预报及往年历史气象数据显示，未来一段时间预计合肥市仍将出现晴热高温天气。为此，合肥热电集团践行看天供暖的服务承诺，决定延长夏季居民集中制冷时间，具体停工时间将视天气情况而定。
0: 近日，合肥市全面启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此次普查坚持分级负责、应查尽查、实事求是、质量优先的原则，覆盖全市所有区域，将重点查清古树名木的基本信息、生长现状、管护责任主体和历史文化背景，为精准管护科学施策提供坚实数据支撑。
1: 近期，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河北有顾客买4块牛肉干，店内称重64.58元，负称仅17.29元。针对量贩零食行业日益突出的计量问题，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采取行动，开展专项整治。 安徽蚌埠、铜陵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在近期也重点排查了蓝油品、赵一鸣等。

0: 零食专营店是否存在擅自改装计量器具、破坏签封、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等违法违规行为。
1: 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能赚取收益。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授权人的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周盼静，播音小东、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冰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2020级毕业生李木子近日收到来自安徽艺术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被录取为该校戏曲表演8年一贯制专业的学生。12岁的李木子是合肥师范附小黄梅戏剧社团的学生，进入社团仅3个月，便在校编红色黄梅戏《英雄儿郎》中饰演张思阳一角。参演的剧目先后获2024年全省首届中小学戏曲专项活动一等奖、省中小学文化艺术节展演二等奖。2013年，合肥师范附小黄梅戏社团正式成立，与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开展深度合作。14年来，受益学生达400余人。李木子是该校社团成立以来首位成功考上大学的小学生。
4: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今天晚上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可以陪我。

0: 京时间八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目前实况的气温呢是23.3度啊。俗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早晚呢略有凉意。大家在通勤的时候呢，可以备一件外套。那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东北风。